0: 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 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8: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8: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 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

0: 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北大荒集团共青农场有限公司都卢河管理区副主任韩伟刚：
1: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今年以来，两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卫斌：
3: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2: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请听报道。
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5: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6: 哦，没问题。
4: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7: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厦津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殿悬索桥9月24号顺利合龙，为推动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刘武殿悬索桥是国内首座五跨连续三跨吊组合桥塔平面缆悬索桥，也是福建省最大跨境桥梁和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量约5.3万吨，离海面约70米，通航孔可通行20万吨级货运船舶。下一步，项目团队将加快推进刘武殿悬索桥桥面系与机电交安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推动厦津大桥厦门段海上主线按期建成通车。厦津大桥厦门段全长约19.6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
2: 昨天，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记》《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由台湾酷云剧场特别策划，定于26号、27号连演2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2个月，但台湾观众的热情不减，2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台北新剧团团长李宝春感慨道：“戏迷们的大力支持，让我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当天的舞台上，青春气息与经典韵味交相辉映。昆山当代昆剧院的青年演员率先亮相，带来《杨家将》《挡马》《红梨记》《亭会》等经典折子戏。他们文武兼备，各展所长，展现了昆曲新生代的扎实功底。随后，李宝春与大陆昆曲名家李洪良联袂登台，共同演绎《琵琶记》《扫松》，高亢唱腔与敏捷身段完美融合，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李宝春说：“京昆虽同源，但艺术风格各有千秋，正需相互借鉴。台北新剧团多年来持续探索京昆合作的新路径，此次与昆山当代昆剧院的携手，不仅有舞台上的观摩，更让两岸演员走进同一间排练室，近距离切磋技艺。”在李宝春看来，青年演员是戏曲传承的未来和希望。他提到，台湾年轻戏曲演员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坚持学戏演戏殊为不易，通过与大陆院团的合作，他们得以接触更多元的艺术风格，丰富表演经验，这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李宝春期待未来两岸戏剧团体能开展更多深层次近距离的合作，让青年演员在共同排练与同台演出中互学互鉴，为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此次已是李洪良第42次赴台演出。李洪良认为，传统艺术的传承离不开长期的坚守，更需要在舞台实践中相互砥砺。他期待两岸院团能建立更加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为青年演员创造更多共同排练、同台演出的机会。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9: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This is so important.
1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12: Mention ping pong diplomacy。
1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9: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4: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9: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15: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11: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日前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2: 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曼斯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6: 梳理
17: 评述，
16: 权威
17: 有力。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7: 两岸开讲。
1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备受期待的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近日在台北市拉开帷幕。这场由两岸出版机构和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盛会，汇集8000余种图书，吸引了大批读者和出版界从业者到场参与。活动现场发布《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这场书香盛会为两岸文化交流再添一抹温暖亮色。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岛内民调显示，超60%受访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交流，民进党当局的抗中牌失灵了。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7: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8: 近日，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两岸出版同业开展交流。开幕式上，《打开福建丛书》正式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近日在台北举办，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也达成了版权合作意向。您如何来看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
19: 2026年书香宝岛行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通过图书了解福建， 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

0: 分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啊，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的走势。唐诗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语言，丝绸之路呢，则是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历史品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长期把丝绸之路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所强调的呢，正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联系。书籍把这种联系啊带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这种书籍的力量啊，比抽象的口号更持久，也更具有穿透力。第二就是版权合作呢，正在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产业。图书展销啊，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版权合作呢，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持续传播、规模传播和延伸传播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啊，《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啊，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啊，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意向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也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呀，明确提出要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这就为福建发挥对台出版的优势啊，提供了制度空间。相关的文件已经确立了方向，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呀，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但是呢，现实的堵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适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它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啊，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风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世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 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啊，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啊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1: 朱教授，您认为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海峡阅读大会等活动对于两岸图书交流有什么积极作用？
0: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海峡阅读大会的作用啊，是在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持续保留一条以文字沟通、以文化聚心、以版权合作创造共同利益的稳定通道。阅读啊，能够穿透隔阂，图书带来的呀，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啊理解彼此的机会。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和海峡阅读大会等等这些活动啊，对于两岸图书交流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常态化的平台呢，让两岸图书交流啊不会因为政治风浪而中断。两岸出版机构啊，过去并不缺少合作的愿望，真正缺少的呢是长期稳定、可持续对接的平台。图书交易会呢，把出版社、作家、版权代理机构、图书馆和读者呀集中起来。海峡阅读大会呢，则是把行业这个交流呢延伸到了全民阅读、作者对话和青年参与，两者相互配合，使得两岸图书交流从临时接触转向常态化的联系。那么这种平台价值啊，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更加突出。人员往来受限，政治互信不足，民间交流的空间受到挤压，出版合作呢就成为难得的稳定通道、稳定渠道。书籍呢，它不像网络信息那样稍纵即逝，也不像这个政治口号那样容易引起对立。读者呢，能够通过完整作品啊，来理解对方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和真实情感。中央关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啊，明确地提出要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这就为出版、阅读和文化合作呀，提供了政策依据。2026年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啊，继续汇聚两岸文化界的人士。也说明呢，中华文化交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持续的现实需求，交流平台只要不断线，两岸民间理解就不会断根。第二呢，就是专业化的对接呢，让共同文化转化为共同市场。图书交流啊，不能只停留在互赠图书和现场展销上，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啊，是发现优质的选题，完成版权的签约，推动两岸版本的落地，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图书交易会啊，最大的这个产业功能呢，就是把作者、资本、内容、渠道和读者连接起来。大陆出版业啊，拥有庞大的作者队伍、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字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抖内发行这些方面呢，有一定的经验。双方的这个优势互补啊，一本书就能够形成繁体版、简体版、电子版、有声版等等多种的产品。两岸出版社就获得收益，作者呢扩大了影响，读者呢增加了选择，文化资源呢由此就转化为产业的增量。海峡阅读大会啊，还提供了读者的反馈机制，就是什么题材受欢迎，哪些表达需要调整，哪些作品适合青少年，出版机构呢能够直接获得市场的信息，这比闭门选题更准确，这也能减少版权交易当中的判断成本。最好的两岸出版合作就是共同选题、联合策划、合作出版，利益共享，只有形成共同市场啊，交流呢才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第三呀，就是共同阅读呢，能够击穿人为制造的认知壁垒。两岸图书交流面临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或者读者没有需求，而是呢，有人不断的将文化交流政治化。台湾方面啊，目前仍然对这个大陆出版品进入、发行和销售适用专门的这个许可规则，那么这套差别化的管理制度啊，长期存在啊，严重的阻碍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应该说呢，制度审查啊，增加了出版的成本，也压缩了台湾读者接触大陆优秀作品的空间。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和海峡阅读大会的现实意义啊，就在于用事实打破偏见。台湾读者亲手翻阅大陆图书，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立体、不断发展的大陆。大陆读者啊，阅读台湾的文学、历史和社会作品，也能够更加细致地理解台湾同胞的生活经验。共同阅读越深入，标签化的这个宣传的空间呢就越小，可以制造的文化隔阂就越难以维持。尤其啊，要让两岸的青年成为阅读交流的主体，共同阅读中华经典，共同探讨家国历史，共同创作面向未来的作品，比任何空洞的这个说教啊更具有力量。青年啊，在同一本书中啊，感受到这个共同语言，在同一段 历史当中呢确认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呀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韩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容易被摊薄。网络渠道的这个竞争呢又十分激烈，满减、折扣。套装的这个促销呢，相当的普遍。当当网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长期就是以折扣作为重要的销售手段的。因此呢，大陆的图书啊，即使定价上涨，实际上呢，这个成交价仍然可能明显的低于封底的这个价格。台湾出版市场呢，容量有限，首印量呢通常比较小，像纸张、人工仓储、退书。还有这渠道成本啊，都有较少的这个销量承担。翻译书呢，还涉及到海外版权。这个费用和这个翻译的费用，台湾文策院的这个出版市场报告呢，专门统计了新书的价格空间、销售渠道和电子书的定价，这就说明了这个价格问题啊，必须放在整个出版生态当中去观察，而不能只看封底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台湾读者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热门译著啊，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啊，有时候还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啊，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啊。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呀，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

0: 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1: 两岸同文同种，在出版资源共享、市场拓展上有天然优势和很大空间。朱教授，您认为如何推动两岸出版行业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
0: 两岸出版合作拥有语言相通、文化相承、读者相近的天然优势，但是呢，现实成效却没有充分的匹配这个优势。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活动密集，但是呢，常设机制不足；会展热闹，但是呢，成果转化偏弱。单本交易比较多，但是呢，共同开发比较少。推动合作走深，关键的就是让图书真正流动起来，让出版机构共同获利，让读者呢，尤其让两岸的读者持续受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如何推动两岸出版行业走向更深层次的这个交流合作。首先两岸出版的合作呢，必须从展会相逢走向这个常态的对接。海峡两岸的图书交易会、海峡阅读大会等等这些活动呢，已经搭起了桥梁。下一步必须解决展会结束以后谁来跟进，版权项目如何落地，出版物怎样进入对方市场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活动不能只统计参展的机构，展出的品种和签约的意向，更要统计一年以后真正出版多少种、销售多少册、形成多少长期的合作伙伴。没有落地率，再大的这个签约数字呢，也只是纸面的繁荣。还有，应当这个依托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立常设的两岸出版合作中心，形成书目数据库、版权项目库、作者资源库和市场需求库，全年开展线上的推荐、版权的撮合、合同的服务和纠纷的调解。对符合条件的这个合作项目呢，完善申报、审核、进口、发行这个相互衔接的这个机制，减少重复提交和这个长时间的等待。两岸出版合作呢，要继续深化，必须要打通这个版权审批、进口、发行之间的这个流程堵点，这样呢，制度成本降下来，好书呢才能走得快、走得远。第二呢，就是两岸出版合作必须从买卖版权走向共同生产，简单购买繁体版或者说是简体版的版权，这个是属于浅层次的合作。真正有竞争力的模式是两岸出版机构呢，从选题阶段就共同参与、联合策划、共同组稿、共同同步的编辑、分别发行，共享收益。大陆出版机构呢，拥有这个作者的资源、学术积累、生产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台湾出版机构呢，在装帧设计细分选题繁体编辑还有这个海外华文发行等等这些方面呢，具有经验。双方的优势一旦嵌合，就能够形成面向整个华文世界的这个出版能力。合作对象呢，也不能局限于这个纸质书，因为一本优质的作品可以同步开发电子书、有声书、漫画、纪录片、短视频课程和这个文创产品。台湾文策院发布了一个2025年第一季度这个台湾出版市场动态的报告。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将这个纸质书、电子书、出版社的品牌、定价、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呢，纳入到统一观察这个体系当中，这就表明呢，这个出版业早就进入了多载体运营的阶段。两岸合作如果仅仅停留在一本书、一个书号、一次授权，就会错过更大的一个内容市场。另外呢，就是版权的保护必须加强，建立起来这个权利查询、授权备案、版税结算和侵权投诉协作的机制，让作者呢敢授权，让这个出版社呢敢投入，让平台呢敢推广。国家版权局呢已经建立了版权登记、执法监管、投诉举报和版权展会等等这些制度平台。两岸合作，应当充分用好这些机制，把信任建立在规则之上。第三呢，就是两岸出版必须从这个行业往来走向共同读者。出版交流的这个最终尺度呢，是读者能否见面、买到并且呢读懂对方的好书。当前呢，一些大陆的图书进入台湾地区以后，面临着手续、物流、仓储和这个渠道的成本、价格的优势被削弱了。台湾的出版物进入大陆呢，同样也要经过这个进海关这个内容的审查还有发行环节等等。按照现行的这个出版管理条例进口的出版物这个涉及到经营资质、目录备案、内容审查、发行渠道。推动深层次的合作呢，就是要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之上呢，提高流程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再一个呢，就是应当推动这个两岸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实体书店和网络平台设立这个常态化的主题书架，来扩大这个互设展销专区，支持编辑、 设计师、翻译人员和青年作者呢长期互访。另外呢，还可以围绕着中华历史、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地方记忆、科技普及和青少年的阅读，共同打造系列出版的工程，让共同文化记忆形成共同阅读经验。出版的这个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比口号更持久。一本书进入到对岸的家庭，这就意味着一种真实生活进入到彼此的视野。两岸出版合作越深入，误解呢就越难被制造，文化隔裂呢就越难被推动。书页啊，其实它承载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情感和未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日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岛内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双城论坛等两岸交流活动，并支持推动扩大两岸经济发展、旅游观光等领域的民间交流。有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凸显出民进党当局的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那么，这份民意调查反映出岛内民众怎样的真实心态？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67%的岛内民众支持推动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63%的人支持双城论坛等两岸交流平台继续举办，62%的人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占比均超过六成。景茂，你认为此次调查结果反映了怎样的岛内民意？
3: 我认为这份民调结果其实反映出台湾社会存在一个比较清晰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民众持有什么样的政党立场，或者对于两岸未来发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至少对于两岸应该保持交流、加强沟通、通过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岛内社会的主流声音。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保持交流是两岸之间降低误判、增加理解的重要方式。这样的民意基础，首先会对民进党当局搞所谓抗中保台形成一定制约。如果一个政党长期推动对抗路线，却忽视民众对于和平交流的现实需求，那么相关政策自然会面临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这也为两岸民间交流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过去几年，包括两岸观光往来、城市交流以及各种民间互动，实际上让许多台湾民众直接感受到交流带来的实际效果。民众通过亲身经历发现，两岸交流更多体现的是双方共赢，而不是民进党当局所宣传的所谓风险。
1: 与此同时，本次调查也出现了反差性民意，多数岛内民众普遍认为两岸开战的可能性较低，但也有岛内民众认为两岸政治、军事等方面偏向紧张状态，尤其是民进党操弄的台独分裂行径被岛内民众连续两年列为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最大变量、首要诱因。景茂，你如何看待岛内这两种民意现象？
3: 我认为这两个调查结果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台湾社会当前真实心态的。民众认为两岸关系紧张是因为看到了现实中的政治摩擦，但认为战争风险可控则是因为他们看到两岸之间仍然存在交流基础和和平因素。自2016年以来，特别是赖清德上台以后，民进党当局在两岸政策上持续采取较为激进的路线，包括强化对抗性论述、限制两岸交流，以及在一些议题上不断制造争议。因此，台湾民众感受到两岸关系紧张，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为什么多数民众仍然认为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台海局势并不是单方面决定的，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大陆方面长期坚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也持续释放希望通过交流合作、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信号。这种政策取向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岸关系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内部也存在大量支持两岸交流、希望维持和平稳定的力量， 他们通过各种民间交流活动，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之间的联系，也发挥了反核对立、减少误解的重要作用。
1: 好的，感谢景茂分享的观点。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4: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呢？
3: 走进博物馆，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
4: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谭文学姐高高带你开启大理人民路的舌尖之旅。
3: 走读中华，一起感受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月下独酌。
4: 准备好了吗？开启今天的声音旅程吧。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进
7: 的秦始皇陵。
8: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7: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8: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9: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5: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5: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0: 爱上博物馆。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4: 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
3: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4: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南海西北路坡12号明代沉船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新馆长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11: 1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12: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海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13: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路坡，这里水深超1000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路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1000米深海。
1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2个锚。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12: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听得清楚，
11: 对，也能看到。
13: 500多年前的明代， 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11: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12: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11: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12: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11: 是的，
12: 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11: 对，是的。
13: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11: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13: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11: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联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12: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11: 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13: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12: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11: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12: 最特别的，
11: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12: 对。
11: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12: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的。
11: 东南亚国家呢，当明代的时候是使用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12: 附属的藩邦嘛，
11: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到很多的东西。
12: 对，你给我5分，给你10分，这种感觉。
11: 对。
3: 一件件历经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流金点缀的高端器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
4: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的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拨开了历史迷雾。
13: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12: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瓣儿，
11: 对，
12: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11: 对 对,
12: 对, 对吧，又对称又细，
11: 对，
12: 怎么这个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11: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是讲究对称的，
12: 咱们对
11: 称，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也叫钧瓷。
12: 哦，
11: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12: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11: 对，
12: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11: 对，在宋元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12: 原来是进口的，
11: 对，
12: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11: 啊，对对，
12: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11: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12: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11: 哎、啊，对对，
12: 哎，也就是那样的。
11: 是的，
12: 其实看来这都是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
11: 的
12: 了。
13: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11: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12: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11: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12: 是水银。
11: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郑和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也是比较微观的。
13: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

0: 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回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大理古城，一座静卧在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它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山川的灵秀赋予了它独特的韵味。在这里，南诏国的历史余韵悠悠飘荡，白族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
4: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们对它充满了向往。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跟着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大理。今天要去人民路上逛吃逛吃。
6: 今天的焦点是人民路。人民路是大理古城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充满了创意与活力，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人民路的美食哦。我在大理住了3天，每天呢、都去逛人民路。人民路上的特色美食啊，那是一天一个样，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哦。首先为你推荐的是桃红小馆，特色大理菜。还没有走进店里呀、那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将我带入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旧时光。木质门窗雕刻出精美的花纹，每一处细节啊，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赶快留下这美好的瞬间。上桌后，一道道特色菜品陆续端上来了。大理饵块辣子鸡，它被放在一个琵琶造型的盘子里，好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哦。饵块被炸得金黄酥脆，咬上它一口啊，咔哧一声，那酥脆的口感瞬间在口中散开。辣子鸡则焦香入味，鸡肉鲜嫩多汁，跟饵块的搭配堪称一绝呀、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哦。秘制瓦片炭烤肉也别有一番风味哦。猪里鸡肉经过精心腌制，再配上炸得酥脆的薄荷叶，清香解腻。薄荷叶的清凉啊，与猪肉的口感相互交融， 我轻轻夹起一块放入口中，闭上眼睛，品味着这独特的口感，好像置身在一片清新的薄荷园中。绣球包浆豆腐堡更是让我惊艳，豆腐软嫩的像云朵一样哦，轻轻一咬，浆汁就在口中爆开了，浓浓的豆香瞬间蔓延开来，豆腐吸收了汤汁的鲜味啊，

0: 口感非常的丰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搭配上香喷喷的米饭，简直是一道下饭神器啊。还有那清新爽口薄荷牛肉，牛肉鲜嫩多汁，薄荷的清香啊，为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味哦，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而大理青梅饮则像一股清泉，酸甜清爽，喝上一口，好像所有的疲惫和燥热都一扫而空，解腻又解渴哦。还要特别推荐的是野果酸汤牛肉云南火锅，这是一家网红餐厅，环境优美哦，服务也非常的热情，一进门啊，就闻到浓郁的火锅香气，让人口水直流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空气里飘着一股酸香味。招待的大姐用云南的口音介绍，这个酸汤啊，是我们阿嬷用素番茄跟木姜子熬的哦，在外面可吃不到这个味道哦。这时候服务员端来六个小陶罐，打开盖子的瞬间，先是木姜子带着松针的气息，接着是素番茄发酵后的酸香，最后是野山椒的辣味哦。这哪是火锅料底呀、啊？分明是云南山野的美食交响曲啊！这个酸汤有分白酸、红酸，梳着麻花辫的小妹边倒汤边解说：白酸是用糯米发酵的哦，红酸则是加了素番茄。话说着说着，火锅里已经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了。蒜菜端上来，现切的黄牛肉还带着血色呢，野生菇拼盘里，牛肝菌裹着琥珀色的菌衣，别急着下菜哈，要先喝汤。第一口酸汤下肚，出场的酸味像野山楂的果肉哦，木姜子的清凉很快地爬上了舌根，仿佛搅碎了雨林，最后泛起了回甘，让人想起了苍山中清凉的泉水。小妹继续介绍，阿嬷熬汤啊，要选立秋后的素番茄哦，这个时候的果汁酸度最刚好，木姜子要趁清晨还带着露珠采摘哦，香气才够清透。就连熬汤的陶罐啊，都要用见水纸陶才能锁住食材的本味哦。各种蘑菇通通下锅，一下子锅里就变成了琥珀色，一定要包着山胡椒和腐乳一起吃哦，新香鲜甜在嘴里炸开，牛肉涮到酸汤里很快卷成像玫瑰花，肉质紧实却不柴，脂肪的部分啊，入口即化，酸汤的酸香啊，全部渗到牛肉里了，咬着咬着还能尝出青草香呢、啊。这个怎么是个火锅呢？明明是把云南的山珍海味都吃进了肚子里啦。还要推荐一家私人厨房，老大理菜。这家野生菌火锅呀，性价比高，汤头非常的鲜美。另外推荐的是永平黄焖鸡跟弥渡卷蹄。永平黄焖鸡呀，汤汁浓郁，那独特的味道一直留在口中哦。弥渡卷蹄则口感更是特别，紧实的肉质还带一丝丝的香料味，让人品尝了传统大理菜的独特魅力哦。想品尝的游客啊，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咯。竹笋包姜豆腐煲， 豆腐软嫩，竹笋脆滑，汤汁啊清淡甘甜哦，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一同品尝。茉莉儿海虾油炸虾米搭配茉莉花呀，口感酥脆，花香与海鲜味交织。以上是我这次的美好行程。
1: 刚才播出的是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理人民路的舌尖之旅，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6: 是的，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
5: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7: 北宋熙宁9年8月15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地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地买来了10鲜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古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10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 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任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任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

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6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碑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6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7年12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2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一场超然台的中秋夜宴，一轮皎洁明月，一阙千古词章，让苏轼的思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世人皆叹水调歌头的豁达浪漫，却很少知晓这份望月怀远的牵挂，藏着长达六年的离别煎熬与无尽惦念。
2: 看似是近在咫尺的两地相望，实则是身不由己的仕途羁绊。苏轼一心奔赴密州，只为离弟弟更近一步，盼一朝团圆相聚。可天灾频发，政务缠身，让兄弟二人的重逢一次次落空。这份遗憾与牵挂，早已深埋在兄弟二人多年的情谊之中。
1: 追溯过往，从故土寒窗到京城苦读，从并肩追梦到仕途别离，兄弟二人三度离别，岁岁牵挂。当年怀远驿中风雨对床的温情约定，更是贯穿了他们跌宕一生的精神底色。
2: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继续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3: 那时光一晃已经是熙宁九年的中秋节，和弟弟苏辙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六年前，也就是熙宁四年的七月，苏轼从京城赴杭州任的途中，专程经过了陈州。当时呢，苏辙是在陈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担任陈州教授。那么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其乐融融的七十多天，也度过了一个月圆人圆的中秋节。然后呢，兄弟在颍州挥手告别。当时已经是深秋的季节，寒风瑟瑟。当船帆高高升起的时候，苏轼也经不住离情依依。这已经是他们兄弟俩的一生当中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了。苏轼在诗当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生三度别，此别犹酸冷。那三次离别，为什么苏轼觉得这一次的离别，也就是第三次离别，尤其让他们感到心酸凄冷呢？所以啊，我们有必要回

0: 顾一下此前他们三次离别的原因。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儿读书，一块儿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8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二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3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俩又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而且啊，他还预言30年之后文坛上不会有人再提欧阳修这个名字，30年后的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大腕欧阳修都在苏轼的才华面前甘拜下风，苏轼一时是名动京师啊。可是正当苏轼兄弟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母亲程氏夫人于4月7日不幸去世。悲痛欲绝的父子三人立即辞别京城，然后赶回家乡，兄弟俩开始了守丧3年的生活，一直到嘉佑4年的10月，服丧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二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怀远驿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那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雨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地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啊，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雨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而对床夜雨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月下独酌，回听以上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前段时间在江西庐山参加赣台会期间，前台北县长、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谈到台湾青年的未来，语重心长地说，把握大陆发展机遇，与大陆年轻人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两岸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青年同心，未来可期。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份真诚寄语，感受两岸青年携手同行的时代强音。
5: 台青罗定军从小学起就想知道根在哪里，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来大陆求学工作，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完成家族多年的寻根心愿。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走进他的寻根故事，感受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4: 近日，华侨大学教学实验基地在厦门湖里金鹿台科创基地揭牌，30多名台湾学生走进基地，感受为台青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基地联动高校资源，搭建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助力台青来厦追梦。今天的台生朋友圈，让我们和30多位台湾学生一起去看一看这个融合发展的新平台。
5: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记者实地探访，检验检测赋能新赛道，如何托举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活乐分享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当前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领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这一进程向何处去？大陆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与深厚文化底蕴，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与创业创造的重要舞台。在第20届赣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前台北县长周锡玮谈及台湾青年的未来出路，语重心长。大陆机会广阔，台湾年轻人应跳出岛内竞争的局限，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大陆、看待世界，与大陆青年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
5: 是的，他以江西为例，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陶瓷文化享誉世界，如今这里更成为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的热土。江西山川壮丽，人文荟萃，美食与文化一体交融，从赏美景、品美食到深度体验自然与人文、文旅产业的广阔空间，正是两岸深化合作的真实缩影。周锡玮表示，希望推动赣台两地在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领域扩大合作，深耕细作，让交流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周锡玮的分享。
6: 中国大陆这里的机会太多了，全世界 AI 的领导是谁？可以讲美国，可以讲中国大陆。那全世界的经济发达，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哪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那未来的科技人才培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大陆。未来的市场最大的在哪里？在大陆。未来所有一切的科技文明跟文化发展跟碳中和的发展，所有一切都是在大陆。 大陆已经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科技、贸易、制造、生产可以领先全世界，但将来在碳中和、在 AI 的未来的创造力上面，在文化艺术的上面，甚至包括服饰的流行上面，大陆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跟大陆

0: 的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合作，这个市场是广大的，这个所有的经济的支撑力是够的，所有的创意，所以我们古人的文化艺术的根基是雄厚的，所以这些良好的基础都结合在一起，台湾的年轻人应该要把握机会。江西的资源太广泛了，因为我们过去都学历史，从小就知道景德镇是世界的陶瓷的这故乡，那我们也从景德镇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所有台湾的年轻人，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到了景德镇，有自己的工作坊开始做创意，那我将来更希望能够跟台湾许多艺术家一起来景德镇啊，我第二次去景德镇，我更希望在景德镇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玩自己的真性情，自己的真天赋，那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欣赏这个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前辈在这里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江西的山川壮丽跟美丽，尤其文化跟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两面，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江西能够跟许多的文化的这些单位可以去共同去创造文化跟食品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给带来的这个享受，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我觉得还不够，万万很希望跟江西能够好好合作，更希望用这个模式来重新再扎根生根再茁壮再发芽再开花再结果。
1: 从产业合作到中华文化，周希伟既谈到台湾青年的未来出路，也谈到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画家。在谈到自己的艺术创作时，他表示，自幼浸润中华文化，诗词歌赋是刻在血液里的根基。行走大陆各地，江西的青山绿水、名山大川更直接浸润了他的画笔。《新富春山居图》寄托两岸情思，青山绿水、桃花舞春风将盎然生机汇入画中，以中国文人的根基融汇西方油画的色彩语言，画出的正是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谱。我们继续来听周希伟的分享。
0: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主轴。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怀素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哎，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 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他用

0: 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潮，你甚至看在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说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画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得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就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 是的，
0: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大家好，我是刘洋。
4: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鼎军来说，这个问题从小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罗鼎军来到大陆求学工作，也在厦门开启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借助在厦门的工作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小时候就埋下的寻根愿望，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寻根之路补上了最后一环。对于罗鼎军而言，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一场个人的寻根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割舍不断的家族联系和文化根脉。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6: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7: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6: 从儿

0: 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定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1: 其实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哎，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哎，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0: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1: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哎，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0: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6: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7: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8: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而言，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过程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0: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9: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

0: 来源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1: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0: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州是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州市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州市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1: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0: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1: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1: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台生朋友圈。近日，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厦门市湖里区京路台科创基地举行。30多名华侨大学台湾学生走进基地，近距离感受厦门湖里为台青台胞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京路台科创基地联动高校资源，搭建起正企校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在前沿产业赛道寻找发展机遇。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回的报道。
9: 一直以来，京路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10: 京路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9: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5: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京路台，感受到了这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9: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11: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9: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1: 就是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9: 京鹿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12: 我们建立这个基地呢，是在护理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京鹿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它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京鹿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

0: 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进入生活乐分享，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如同一道无形的安全哨兵，守护着每一个日常瞬间，也为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正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4: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在环境舱里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如何赋能？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发回的报道。
5: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6: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7: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6: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8: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6: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8: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6: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9: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6: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0: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6: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

0: 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4: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3: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遥遥故乡》是写给漂泊归人的温情单曲，以炊烟、乡音、旧池塘等烟火意象，描摹游子身在远方，心中始终牵挂故土的心境。故乡默默等候远行的人，无论走得多远，家永远是身后温暖的港湾。王俊凯《遥遥故乡》这样一首歌也开启了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家乡，接下来一起聆听到郁可唯演唱的《下一站家宴》。

听到的这首书写成年人在外闯荡的内心独白，走过无数城市，见过万千风景，心底始终有一处归处。家不只是某片土地，更是记忆、亲人与童年碎片的集合。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克制舒缓的编曲，把异乡人的迷茫与心底的牵挂缓缓诉说。接下来送出周深演唱的《望》。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湘江中路》。湘江中路以长沙湘江边的街巷作为故乡缩影，把少年成长记忆、老街烟火、年少心事写进旋律。远行之后再望故土，旧日风景依旧，只是自己已经奔赴远方。

剑卖唱，老友新婚楼不变家里堂，工作如意否家人可变样，酒菜桌满香，轻叹说不

还乡去是诗意满满的民谣作品，描绘漂泊之后想要重返故土的心愿。看过世间喧嚣，内心渴望回到那片安静故土，卸下满身的疲惫。疏离又柔软的唱腔搭配简约木吉他编曲，如风掠过山野，诉说着对回归简单故土生活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离家的人才会想听的故事，站在离家少年视角讲述奔赴理想之后，午夜梦回总会想起老家的点滴。成长总要告别故土，向外闯荡，但那些故乡的故事永远刻在记忆深处。王源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配干净简约的编曲，唱出当代少年离家追梦背后的乡愁。

《鼓楼》这首歌以北京鼓楼为故乡符号，穿梭城市街巷，在晚风与人声喧嚣之中回望城市记忆。身在都市辗转漂泊，鼓楼的钟声始终是心底的锚点，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少年过往。赵雷质朴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民谣编曲，娓娓诉说人与故土之间的羁绊。下一支歌送出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归乡》。

听到的这首《归乡》聚焦在外漂泊的普通人写进归途路上的期盼，无论在外历经多少风雨，故乡永远是可以卸下疲惫的港湾，盼望早日踏上归程，再见故土山河与亲人脸庞。秦昊、张小厚温柔和声，编曲干净舒缓，就像一封写给家乡的朴素家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节目最后送出王瑞卓和佳木演唱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
2: 两重建设助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大供给。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026海峡两岸诺斯地体育嘉年华举行，文体交融架起两岸连心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

0: 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2: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黛。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北大荒集团共青农场有限公司都卢河管理区副主任韩伟刚，
1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3: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

0: 以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卫斌：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0: 厦津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9月24号顺利合龙。为推动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刘武店悬索桥是国内首座五跨连续三跨吊组合桥塔平面缆悬索桥，也是福建省最大跨境桥梁和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量约5.3万吨，离海面约70米，通航孔可通行20万吨级货运船舶。下一步，项目团队将加快推进刘武店悬索桥桥面系与机电交安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推动厦津大桥厦门段海上主线按期建成通车。厦津大桥厦门段全长约19.6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
1: 昨天，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剧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记》《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由台湾酷云剧场特别策划，定于26号、27号连演2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2个月，但台湾观众的热情不减，2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台北新剧团团长李宝春感慨道：“戏迷们的大力支持，让我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李宝春期待未来两岸戏曲团体能开展更多深层次、近距离的合作，让青年演员在共同排练与同台演出中互学互鉴，为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原创音乐作品《翡翠青瓷》在福建泉州德化县正式发布。该歌曲由德化作家郑纳君作词，台湾音乐人陈建平作曲并制作，台湾歌手詹景瑜演唱。这是德化与台湾音乐界首支合作原创歌曲。发布仪式上，郑纳君携手德化灵动舞蹈艺术中心，以舞为语，将旋律意象转化为视觉表达。 现场来自闽台港澳的文艺家、陶艺家、业界代表汇聚一堂，共享这场音乐盛宴。郑大军介绍，歌词中“落晖为霞，天地为沙”等句，呈现出翡翠青瓷的工艺特征和历史底蕴。据介绍，翡翠青瓷源起于2023年，当时台湾陶艺家何志龙携带翡翠青瓷陶瓷作品亮相德化，他独创的自然落晖上釉法，让失传千年的汉代徽釉青瓷重现于世，突破了古法不能满釉的局限，由此激发了郑大军的创作灵感。其后陈建平以旋律应和，促成了德台音乐合作。作为国际最高等级 4F 级机场，东南沿海区域重要航空枢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投运筹备工作备受关注。近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顺利完成投运前首次综合演练，标志着该机场转场投运准备进入实战检验阶段。请听记者的报道。
6: 本次演练围绕航站区、飞行区、公共区三大运行区域，设置153项演练科目，模拟20架次航班、3000人次旅客和2000件次行李进出港，系统检测航班运行指挥、机坪运行保障、设施设备运行、旅客服务保障以及地面交通接驳等关键环节运行能力。演练严格按照机场真实运行场景展开，其中在航站区重点测试航班信息发布、保障资源分配、值机托运、安检、登机、到达引导和行李交付等流程。在飞行区重点检测道面巡视、驻航灯光检查、廊桥靠侧、航油加注等保障流程，并模拟机位临时调配、突发备降航班接收等特殊情形。在公共区重点演练出租车、网约车、机场巴士等交通动线组织。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转场筹备部副部长吴龙说，
7: 整场演练历时约4小时，现场运行安全有序，各保障环节衔接总体顺畅，达到了测试系统、检验流程、查找短板的一起目标。
6: 在旅客服务保障方面，演练组织模拟旅客按照实际出行流程完成值机、托运、安检、候机、登机、到达引导、行李提取和交通接驳等环节。现场还设置特殊旅客服务场景，重点检验特殊旅客保障、问询引导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翔安机场投运后的旅客服务保障水平。吴龙说，
7: 我们也将全面梳理此次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持续优化运行流程和协同机制，后续呢也将于10至12月实施更大规模、更高强度、更复杂场景的3次综合演练，以及其他分系统、分模块的应急演练等各项投运前的准备工作，全力保障翔安国际机场安全、平稳、有序的投入运行。
5: 广东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近日竣工验收，该项目以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为理念，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相结合，获评首届联合国海洋10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重点项目。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的报道。
8: 深圳海洋新城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大空港西北部，是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核心载体，主要发展海洋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规划面积约6.86平方公里。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是深圳海洋新城的重要配套工程，位于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基地东侧，主要包括4.76公里海堤护岸、40.22万平方米海堤低深生态及滨水生态空间修复、123万平方米生态湿地修复及部分海岸线生态化建设等施工内容。中铁12局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总工程师李义康：
9: 我们将技术应用与系统性修复思维贯穿施工全过程，围绕围填海地区生态修复难题，研发应用人工海堤生态化设计技术等5项关键技术。
8: 在123万平方米的生态湿地修复中，红树林修复和种植面积约42万平方米，施工方优先保留修复区域原生红树植物，通过自然恢复方式修复红树林植被，对无法通过自然再生能力实现植被恢复的红树林，采用人工种植或补植形式，种植本土红树植物、半红树植物及其他滨海适生植物， 构建多样复合的乡土红树林群落，种植过程中对单株红树苗设立直杆型或围网型防护设施，提升红树苗木对风浪的缓冲能力，大幅提高红树苗木存活率。李义康：
9: 在红树林修复过程中，团队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协同模式，恢复红树林结构与功能。施工过程中，我们应用生态理念结构方案和功能性材料，显著提升海地的生态性能和耐久性。
5: 一中两建的广府早茶是岭南极具辨识度的民生符号与文化名片，但哪家是真正现做，哪家用了预制复热点心，过去消费者很难分清。今年五月，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施行，并落地全国首个早茶专项评价认证体系。近日，广东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东旭、朱杰宇的报道。
10: 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和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补齐早茶行业无统一标准、无规范约束的短板。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用料透明问题，新规划出了明确的经营红线。凡是使用即食、即热类预包装茶点的餐饮门店，必须在菜单醒目位置主动标注，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隐性上桌。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红兵：
11: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那么就要在菜单上明确的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必须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10: 近日，当地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作为享誉海内外的饮食文化 IP， 广府早茶不仅是本地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对外展示岭南民俗、传递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巴拿马驻穗总领事罗汉：
12: 味道非常好，特色点心很棒，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持续保护好这项传统文化非常有意义。
1: 2026海峡两岸诺斯地体育嘉年华暨湖里区第三届两岸厦门体育嘉年华今天在福建厦门奥林匹克诺斯地文化体育公园圆满结束，活动为期四天，为湖里市民、在下台胞、两岸青年带来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中秋民俗、潮流市集、全民互动于一体的顶级文体盛宴。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3: 作为厦门市湖里区重点打造的两岸体育交流品牌 IP， 本届嘉年华延续体育搭桥、文化连接、两岸同源、融合共生的核心理念，依托湖里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独特优势，以全民健身为载体，以文体交流为纽带，汇聚两岸运动爱好者、参赛运动员、台青群体、亲子家庭、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着力打造常态化、亲民化、特色化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金门体育爱好者李正红：
14: 我来自金门，这次主要来参加那个篮球比赛，有两岸的篮球交易比赛，我们已经来这第三次了，每届都有来。这次我们金门大概来了两队，人员大概在15个人上下。这个活动其实它蛮有意义性的，就是促进两岸交流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其实交通它方面算很方便，因为我们正常来讲一个月我们都会来个两次左右，对，一下子三十几分钟就到，从金门就到厦门了。有来找朋友，也有来洽公，就是办一些事情。
13: 恰逢中秋佳节， 本次活动深度挖掘闽南地域特色，将体育竞技与中秋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以体育为媒，文化为魂，丰富两岸交流内涵。活动现场同步推出中秋薄饼联谊、两岸民俗游园、灯谜互动、文艺展演、非遗文化交流、文创美食市集、两岸青年交流沙龙等一系列特色配套活动，让两岸同胞在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中互动同乐，加深连结，共赏中秋雅韵，共叙同源情谊。台湾籍摊主钟仁正：
15: 我叫钟仁正，来参加这个诺士地的那个体育嘉年华，然后来这边摆摊台湾青草茶。来到这边的话，就觉得这边不管是本地人，然后其实厦门的话很多台湾人，那也是蛮希望说所有更多的台湾人然后过来这边发展，大家常常过来这边玩。去年的话有在厦门的话也有参加这边薄饼的活动，那前几天也有参加一些薄饼的活动，那其实都蛮好玩的，然后也带了很多礼品回家。那我觉得两岸的文化然后都可以互相交流。
13: 作为厦门市湖里区核心的两岸文体交流示范阵地，诺士地文化体育公园长期深耕两岸融合领域，持续承接两岸体育赛事、青年联谊、文体共建活动，创新探索体育加文化加青年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本次为期四天的嘉年华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市民群众的中秋假日文体生活，激活区域夜间经济活力，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更持续擦亮了湖里区两岸体育交流的特色品牌。诺士地文化体育公园总经理王建伟：
16: 这一次主要以赛事为主，我们有两岸的篮球赛事，还有棒垒球，还有轮滑，还有羽毛球赛事，还有高尔夫赛事，总共有10个赛事。那主要是把所有的运动项目融入到两岸的生活当中，总的参与人数在3000多号人。我们本次活动主要是跟两岸台青赛事精神，还有跟我们一起诺士地一起共建，然后还有彰显我们湖里区一些民俗的一些特色。
13: 本次活动筹委会负责人赵万军表示，接下来诺士地文化体育公园将持续搭建高质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体育竞技、文化互动、民俗共赏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营造积极向上、同心同源的海峡两岸交流氛围，让两岸民间交流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暖人心。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7: 梳理
4: 评述，
17: 权威
4: 有力。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1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备受期待的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近日在台北市拉开帷幕。这场由两岸出版机构和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盛会，汇集8000余种图书，吸引了大批读者和出版界从业者到场参与。活动现场发布《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这场书香盛会为两岸文化交流再添一抹温暖亮色。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岛内民调显示，超60%受访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交流，民进党当局的抗中牌失灵了。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8: 近日，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两岸出版同业开展交流， 开幕式上，《打开福建丛书》正式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朱教授，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近日在台北举办，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也达成了版权合作意向。您如何来看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
19: 2026年书香宝岛行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啊，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呀、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啊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啊，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啊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啊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啊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啊，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啊，通过图书了解福建，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份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啊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的走声。唐诗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语言，丝绸之路呢，则是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历史品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长期把丝绸之路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所强调的呢，正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联系。书籍把这种联系啊带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这种书籍的力量啊，比抽象的口号更持久，也更具有穿透力。第二就是版权合作呢，正在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产业。图书展销啊，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版权合作呢，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持续传播、规模传播和延伸传播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啊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一项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呀，明确提出要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这就为福建发挥对台出版的优势啊，提供了制度空间。相关的文件已经确立了方向，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呀，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 但是呢，现实的读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适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他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风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时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啊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啊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18: 朱教授，您认为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海峡阅读大会等活动对于两岸图书交流有什么积极作用？
19: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海峡阅读大会的作用啊，是在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持续保留一条以文字沟通、以文化聚心、以版权合作创造共同利益的稳定通道。阅读啊，能够穿透隔阂，图书带来的呀，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啊理解彼此的机会。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和海峡阅读大会等等这些活动啊，对于两岸图书交流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常态化的平台呢，啊，让两岸图书交流啊不会因为政治风浪而中断。两岸出版机构啊，过去并不缺少合作的愿望，真正缺少的呢是长期稳定、可持续对接的平台。图书交易会呢，把出版社、作家、版权代理机构、图书馆和读者呀集中起来。海峡阅读大会呢，则是把行业这个交流呢延伸到了全民阅读、作者对话和青年参与，两者相互配合，使得两岸图书交流从临时接触转向常态化的联系。那么这种平台价值啊，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更加突出。人员往来受限，政治互信不足，民间交流的空间受到挤压，出版合作呢就成为难得的稳定通道、稳定渠道。书籍呢，它不像网络信息那样稍纵即逝，也不像这个政治口号那样容易引起对立。读者呢，能够通过完整作品啊，来理解对方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和真实情感。中央关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啊，明确地提出要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这就为出版、阅读和文化合作呀提供了政策依据。2026年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啊，继续汇聚两岸文化界的人士啊，也说明呢中华文化交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持续的现实需求。交流平台只要不断线，两岸民间理解就不会断根。第二呢，就是专业化的对接呢，让共同文化转化为共同市场。图书交流啊，不能只停留在互赠图书和现场展销上。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啊，是发现优质的选题，完成版权的签约，推动两岸版本的落地，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图书交易会啊，最大的这个产业功能呢，就是把作者、资本、内容、渠道和读者连接起来。 大陆出版业拥有庞大的作者队伍、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字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这些方面呢，有一定的经验。双方的这个优势互补啊，一本书就能够形成繁体版、简体版、电子版、有声版等等多种。

0: 产品，良人出版社就获得收益，作者呢扩大了影响，读者呢增加了选择，文化资源呢由此就转化为产业的增量。海峡阅读大会啊还提供了读者的反馈机制，就是什么题材受欢迎，哪些表达需要调整，哪些作品适合青少年，出版机构呢能够直接获得市场的信息，这比闭门选题更准确，这也能减少版权交易当中的判断成本。最好的两岸出版合作就是共同选题，联合策划，合作出版，利益共享，只有形成共同市场啊，交流呢才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第三啊，就是共同阅读呢能够击穿人为制造的认知壁垒。两岸图书交流面临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或者读者没有需求，而是呢有人不断的将文化交流政治化。台湾方面啊，目前仍然对这个大陆出版品进入发行和销售适用专门的这个许可规则，那么这套差别化的管理制度啊，长期存在啊，严重的阻碍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应该说呢，制度审查啊，增加了出版的成本，也压缩了台湾读者接触大陆优秀作品的空间。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和海峡阅读大会的现实意义啊，就在于用事实打破偏见。台湾读者亲手翻阅大陆图书，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立体不断发展的大陆。大陆读者啊，阅读台湾的文学、历史和社会作品，也能够更加细致地理解台湾同胞的生活经验。共同阅读越深入，标签化的这个宣传的空间呢就越小，可以制造的文化隔阂就越难以维持。尤其啊，要让两岸的青年成为阅读交流的主体，共同阅读中华经典，共同探讨家国历史，共同创作面向未来的作品，比任何空洞的这个说教啊更具有力量。青年啊，在同一本书中啊，感受到这个共同语言，在同一段历史当中呢，确认共同记忆，在共同创作当中啊，建立情感联系，中华文化认同呢，就会从抽象的概念变成切身的经验。两岸图书交流呢，归根到底是在争取人心，连接社会，保存共同记忆。图书交易会呢，负责铺路；阅读大会呢，负责聚人；版权合作呢，负责把成果留下。可以说呢，这样的活动办得越多，覆盖面越广，机制就越稳定，两岸同胞呢，就越能够看见彼此，理解彼此，走近彼此。海峡呀，能够形成这个地理的距离，但是呢，却无法把共同的文字啊分成两种，更无法隔断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精神血脉。
1: 有不少的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如果从装帧设计、定价、内容设计这些维度对比来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
0: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呀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韩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

0: 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啊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热门译著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啊，有时候还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啊，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啊。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呀，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1: 两岸同文同种，在出版资源共享、市场拓展上有天然优势和很大空间。朱教授，您认为如何推动两岸出版行业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
0: 两岸出版合作拥有语言相通、文化相承、读者相近的天然优势，但是呢，现实成效却没有充分的匹配这个优势。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活动密集，但是呢，常设机制不足；会展热闹，但是呢，成果转化偏弱。单本交易比较多，但是呢，共同开发比较少。推动合作走深，关键的就是让图书真正流动起来，让出版机构共同获利，让读者呢尤其让两岸的读者持续受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如何推动两岸出版行业走向更深层次的这个交流合作。首先两岸出版的合作呢必须从展会相逢走向这个常态的对接。海峡两岸的图书交易会、海峡阅读大会等等这些活动呢已经搭起了桥梁。下一步必须解决展会结束以后谁来跟进，版权项目如何落地，出版物怎样进入对方市场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活动不能只统计参展的机构、展出的品种和签约的意向，更要统计一年以后真正出版多少种、销售多少册、形成多少长期的合作伙伴。没有落地率再大的这个签约数字呢也只是纸面的繁荣。还有应当这个依托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立常设的两岸出版合作中心，形成书目数据库、版权项目库、作者资源库和市场需求库，全年开展线上的推荐、版权的撮合、合同的服务和纠纷的调解。对符合条件的这个合作项目呢完善申报、审核、进口、发行这个相互衔接的这个机制，减少重复提交和这个长时间的等待。两岸出版合作呢要继续深化，必须要打通这个版权审批、进口发行之间的这个流程堵点，这样呢制度成本降下来，好书呢才能走得快走得远。第二呢，就是两岸出版合作必须从买卖版权走向共同生产。简单购买繁体版或者说是简体版的版权，这个是属于浅层次的合作。真正有竞争力的模式是两岸出版机构呢从选题阶段就共同参与、联合策划、共同组稿、共同同步的编辑、分别发行，共享收益。大陆出版机构呢拥有这个作者的资源、学术积累、生产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台湾出版机构呢在装帧设计细分选题繁体编辑还有这个海外华文发行等等这些方面呢具有经验。双方的优势一旦嵌合，就能够形成面向整个华文世界的这个出版能力。合作对象呢也不能局限于这个纸质书，因为一本优质的作品可以同步开发电子书、有声书、漫画、纪录片、短视频课程和这个文创产品。台湾文策院发布了一个2025年第一季度这个台湾出版市场动态的报告，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将这个纸质书、电子书

0: 书、出版社的品牌、定价、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呢，纳入到统一观察这个体系当中。这就表明呢，这个出版业早就进入了多载体运营的阶段。两岸合作如果仅仅停留在一本书、一个书号、一次授权，就会错过更大的一个内容市场。另外呢，就是版权的保护啊，必须加强。建立起来这个权利查询、授权备案、版税结算和侵权投诉协作的机制，让作者呢敢授权，让这个出版社呢敢投入，让平台呢敢推广。国家版权局呢已经建立了版权登记、执法监管、投诉举报和版权展会等等这些制度平台。两岸合作，应当充分用好这些机制，把信任啊建立在规则之上。第三呢，就是两岸出版啊必须从这个行业往来，走向共同读者。出版交流的这个最终尺度呢，是读者能否见面买到，并且呢读懂对方的好书。当前呢，一些大陆的图书进入台湾地区以后，面临着手续、物流、仓储和这个渠道的成本、价格的优势被削弱了。台湾的出版物进入大陆呢，同样也要经过这个进海关这个内容的审查还有发行环节等等。按照现行的这个出版管理条例进口的出版物这个涉及到经营资质、目录备案、内容审查、发行渠道，推动深层次的合作呢，就是要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之上呢，提高流程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再一个呢，就是应当推动这个两岸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实体书店和网络平台设立这个常态化的主题书架，来扩大这个互设展销专区，支持编辑、设计师、翻译人员和青年作者呢长期互访。另外呢，还可以围绕着中华历史、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地方记忆、科技普及和青少年的阅读，共同打造系列出版的工程，让共同文化记忆形成共同阅读经验。出版的这个力量看似安静，但是呢，却比口号更持久。一本书进入到对岸的家庭，这就意味着一种真实生活进入到彼此的视野。两岸出版合作越深入，误解呢就越难被制造，文化隔裂呢就越难被推动。书页其实它承载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情感和未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日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岛内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双城论坛等两岸交流活动，并支持推动扩大两岸经济发展、旅游观光等领域的民间交流。有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凸显出民进党当局的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那么，这份民意调查反映出岛内民众怎样的真实心态？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67%的岛内民众支持推动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63%的人支持双城论坛等两岸交流平台继续举办，62%的人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占比均超过六成。景茂，你认为此次调查结果反映了怎样的岛内民意？
3: 我认为这份民调结果其实反映出台湾社会存在一个比较清晰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民众持有什么样的政党立场，或者对于两岸未来发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至少对于两岸应该保持交流、加强沟通、通过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岛内社会的主流声音。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保持交流是两岸之间降低误判、增加理解的重要方式。这样的民意基础，首先会对民进党当局搞所谓抗中保台形成一定制约。如果一个政党长期推动对抗路线，却忽视民众对于和平交流的现实需求，那么相关政策自然会面临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这也为两岸民间交流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过去几年，包括两岸观光往来、城市交流以及各种民间互动，实际上让许多台湾民众直接感受到交流带来的实际效果。民众通过亲身经历发现，两岸交流更多体现的是双方共赢，而不是民进党当局所宣传的所谓风险。
1: 与此同时，本次调查也出现了反差性民意，多数岛内民众普遍认为两岸开

0: 战的可能性较低，但也有岛内民众认为两岸政治、军事等方面偏向紧张状态，尤其是民进党操弄的台独分裂行径被岛内民众连续两年列为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最大变量首要诱因。景茂，你如何看待岛内这两种民意现象？
1: 我认为这两个调查结果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台湾社会当前真实心态的。民众认为两岸关系紧张是因为看到了现实中的政治摩擦，但认为战争风险可控则是因为他们看到两岸之间仍然存在交流基础和和平因素。自2016年以来，特别是赖清德上台以后，民进党当局在两岸政策上持续采取较为激进的路线，包括强化对抗性论述、限制两岸交流，以及在一些议题上不断制造争议。因此，台湾民众感受到两岸关系紧张，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为什么多数民众仍然认为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台海局势并不是单方面决定的，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大陆方面长期坚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也持续释放希望通过交流合作、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信号。这种政策取向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岸关系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内部也存在大量支持两岸交流、希望维持和平稳定的力量，他们通过各种民间交流活动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之间的联系，也发挥了反核对立、减少误解的重要作用。
0: 好的，感谢景茂分享的观点。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在今天我们周末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哎呀》。这首歌呢，是描绘了情侣之间平淡却深刻的幸福，以吉他为主，搭配上简约的节奏和电子的底音，整首歌曲呢是温暖松弛的。李荣浩少有这种温柔治愈的路线哈，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后劲儿呢非常的足。副歌《哎呀》可以说是简单上口，成为了整首歌的记忆点，唱出了当下对于幸福和满足以及长久陪伴的期许。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位歌手呢是来自吴青峰的一首《一起喔喔》，和他的苏打绿组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起喔喔，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主唱吴青峰来创作的，很欢乐的一首歌曲，真的非常适合很多人一起大合唱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苏打绿为了自己1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而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了。苏打绿表示，创作这首主题曲呢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回到内心，回到音乐，找到最真实的快乐。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可以说是在编曲上层次感拉满哈，以合唱来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来碰撞出辽阔的声场，铺展出了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那从开篇的沉静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的转折都是极具张力的。汪苏泷的演唱呢，我们可以听到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他摒弃了以往的舒缓抒情，咬字是坚定有力的，声线沉稳厚重，将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吧，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同进入到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自己的创作和演唱，《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写给自己《晴天》这首歌的一个续篇和解哈，用一场雨天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是舒缓的，钢琴、吉他的这个打底非常的温暖。那周杰伦呢，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哈，不煽情，但是真的很戳心。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演唱《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演唱《鹿》。那戴佩妮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她对未来的音乐之路充满了未知和憧憬。这首歌曲表达了她对于音乐的执着和信念。通过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回顾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点点滴滴，同时呢，也是鼓励每一个想要去追梦的朋友，在逐梦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下去。继续来听歌，来和大家分享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在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演唱《在意》，这是一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搭配上韦礼安温暖细腻的声线，那没有激昂的编曲，内心呢却被这首歌激起了澎湃的情感共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忽略了自己，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爱自己，给自己鼓励，这是我们要学会的本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已读不回九四我哈，就是我这样的一个谐音梗。那从歌曲的名字呢，就能看出这是一首非常个性和很有自我态度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呢，想要传达的就是现代人在工作呀生活之中，时常被外界过多的信息来干扰，他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回最开心的自己，所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演唱和创作，听。

0: 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这首歌是她自己的创作，很励志的歌词，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呢，用音乐来表达欢乐、魔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真的是可以抚慰人心，也可以催生力量的。愿这样的一首《新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于生命的热爱，来相信未来，期待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蝴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蝴蝶》。这首歌是他早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专辑《黑色柳丁》之中，是一首充满了治愈感的音乐作品哈。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一同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霄云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年少心动雨季》。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告五人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哈，《我天生有梦》版。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云安和犬青的嗓音特质在歌曲之中交织，形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对话，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遇见博物馆，从敦煌悬泉志到河北鸡鸣驿，看古代驿站如何撑起古代帝国游艺网络，又如何成为今天的游艺活化石。
3: 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走进重庆大足石刻与守护者郭湘颖，听一段从守菩萨到推动申遗的根脉守护往事。
1: 文化公开课，我们将从五代故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说起，看古人如何把人情、礼乐与时代兴衰摆到一张饭桌上。
3: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声音旅程。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项目。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您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高铁、没有快递公司的古代，朝廷的紧急公文是怎么一天跑几百里的呢？出差的官员到了荒郊野岭，又去哪儿吃口热饭、换匹快马呢？
3: 答案就在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词里，驿站。说它是古代的快递网点吧，它还管吃管住；说它是招待所吧，它又负责转运军需物资；说它是服务区吧，它还不对外营业，主要服务官府和军队。
1: 几千年前，这东西就有了，周朝叫游船，秦汉叫驿志。到了唐代，全国驿站星罗棋布，像一张大网铺在帝国版图上。
3: 近年来，敦煌悬泉志遗址博物馆和悬泉志游艺文化体验馆相继揭牌亮相。悬泉志景区在文化传承保护、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文旅成果转化升级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所谓悬泉志，其实呢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交界处，曾见证过丝路使者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的盛况。
3: 那么这座古老驿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与帛书中，又会怎样记录当时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0: 1987年盛夏，敦煌三危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来自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有了重大发现。一枚完整的汉代游风简《悬泉志已亭行》，6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十分醒目。这里正是史料记载的汉代重要驿站悬泉志所在地。张骞凿空西域，汉朝西部武威张掖 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从根本上改观了中原王朝的国防形势，赋予那个时代人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力。从葱岭到祁连山一线，多条丝路古道在凉州敦煌交汇，作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交流的通道，敦煌悬泉置位置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进出汉王朝的重要落脚点。
11: 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
12: 外域人认识中原人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中原人认识西北方向的外国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东方这个统一的强国，和西方的一些文明文化联系就通过这条通道。
10: 考古表明，悬泉置隶属于孝古县，是丝绸之路上敦煌郡地界的一个游艺机构，设主官色夫，下设旧厨传社等机构。汉王朝的游艺被视为国之血脉，置不仅是传送公文政令的驿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公务人员接待站。
11: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何双全，
13: 打通河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长城，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公路。所以说公路就是交通驿站嘛，交通驿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丝绸之路嘛。国家的发达，这个政权的稳固，财力资源都是非常强大，确实很强，不强大这个丝绸之路通不了的。
10: 悬泉置依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上有天然的泉水从悬崖涌出，茫茫戈壁，水是生命之源，清泉流淌的悬泉置是丝绸之路的生命驿站。考古人员发现，悬泉置遗址选定在山前扇形高台上，避免了山洪袭击，驿站坐西向东，减缓了西北寒流的入侵。物保院落的墙体用土砖平铺错缝砌筑，四角有角楼，现存东北和西南两角楼基础，夯土台基明显高出地面。
11: 敦煌市悬泉置遗址保护所前所长武静文，
14: 当时就是起这个瞭望观察的一个作用，把我们的东壁抢通，现在还能日时看到那个土皮和芦苇。
10: 院内以四周雾墙筑有房子，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7间房屋。雾院中央为开阔的空地，因为公共活动区，大门开在东边。考古人员在悬泉置西墙外的生活垃圾掩埋区发现许多废弃的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悬泉置的日常用度、人员接待以及物资调用。根据出土文物

0: 考古人员推测，北墙两排房子为办公区和公务人员用房，中间有过道，一间较大的房屋，墙壁还保留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生态保护条例四十月令，主要是禁伐树木，禁止捕鱼和猎杀小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间房屋就是玄权制色夫的办公场所。1990年，考古人员在敦煌玄权制遗址出土了一幅帛书，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今天读来依然趣味盎然。写信人员托请子方购买质量上乘的鞋和好的毛笔，用来看望朋友，最后是帮郭营卫买响鞭。书信也许未能寄达，但2000多年前的温情留存下来。
1: 此外，在玄权制出土的汉简中，保存着一段非常感人的古史往事。这个故事的跨度有50多年。
2: 公元前101年，公主刘解忧奉命前往乌孙和亲，玄权制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公主西行的身影。50年后，当这位完成使命的公主获准归汉时，玄权制在此迎接了她的归来。
1: 这些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简牍，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为我们完整记录了一位汉家公主在西域古道上的往返历程，让今人得以窥见那段曾经的历史往事。
2: 从玄权制的汉简墨迹里回过神来，我们仿佛还能听见2000年前丝路上的驼铃和马嘶。不过，驿站的故事远不止汉唐，接下来这座驿站是实实在在能走进去、摸得着的。
1: 它在河北，背靠一座名山，当年是京师通往西北的咽喉。它不只是一座陟，而是一座驿城，有城墙，有庙宇，有戏楼，还有至今仍住在里面的村民。它就是鸡鸣驿。
2: 这座驿站从成吉思汗西征时便已开辟驿路，它的使用贯穿了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弃。它从驿站变成了村落，又从村落成为今天能亲眼看见的游艺活化石。
1: 它到底长什么样？城里还留着什么？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了解一下。
3: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4: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5: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驿城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3: 2009年，次立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

0: 西明一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财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1: 从寻秦制的汉简墨迹到鸡鸣驿的城墙街巷，古代驿站串起的不仅是公文与军情的传递，更是国家疆域的血脉与丝路往来的足音。它们曾是维系辽阔疆域的国之血脉，也是中外文明交流往来的重要节点。
2: 如今悬泉志以遗址博物馆重现丝路记忆，鸡鸣驿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驿城之一，仍有村民生活其中。驿站虽已卸下旧日职能，却以文化遗产的姿态成为城市文化中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根脉印记。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巴渝群山的深处，大族石刻静立于时光之中，凿刻着中华文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根脉。它不仅是我国石窟寺中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更是一部镌刻在崖壁上的非遗史诗。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140多处摩崖造像。
6: 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听一段关于根脉守护与文明传续的往事。
7: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前头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8: 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9: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7: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操行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9: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7: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9: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7: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

0: 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1: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0: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做饭。后来打了三四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1: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0: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两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1: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0: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平、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
3: 一幅长卷丈量的是崖壁上的千年光阴，也刻下了一个人最安静的坚守。但郭湘颖与大足石刻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北山的油灯与画笔之下。
4: 时代的潮水涌向这片群山，就在他驻守北山多年之后，人生的轨迹出现了新的转折。从守护一座山到要为整个大足石刻谋划未来，他放下了手中的画笔，走上了另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3: 这条路通向一个当时几乎无人敢想的目标，而正是这个目标让大足石刻最终从巴渝深山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
1: 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

0: 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人家哈了
1: 傻是吗
0: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是给不变成我心得给我那是给我有前途
2: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族时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两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的我们当然没申报你打就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
3: 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2: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3: 1993年
0: 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2: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2: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2: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2: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4: 郭湘颖用一辈子守护大足石刻守护的不只是一崖一窟的造像更是中华文明在巴渝群山中凿刻下的精神根脉大足石刻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气象见证着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和和共生的胸襟而他以一生坚守接续这条根脉让崖壁上的文明从历史走进人心
5: 根脉不绝文明长新大足石刻静立于群山深处而像郭湘颖这样的守护者正是让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得以传续走向未来的星火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前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排着长队，有人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一幅画把一场夜宴定格了千年，也让后人隔着展柜玻璃对古人的饭局生出无限好奇。
6: 没错，这幅画的主人公韩熙载是南唐的三朝老臣，他才学渊博，精通文学、音律和书画，当时的人甚至称他为神仙中人。但他的性格孤高傲岸，不善逢迎，甚至有些狂傲不羁。
5: 不过后来南唐后主李煜即位，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任命他为中书侍郎，甚至有意再提拔他。
6: 但同时，李煜对这位年纪渐长却越发显得放浪形骸的老臣也心存疑虑，于是派出了宫廷画院的画家潜入韩府的夜宴，进行了一场秘密的观察记录。这幅《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其实和这次重要的任职考察有关。
5: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卷《韩熙载夜宴图》，跟着开麦说话的画家顾闳中细细品味，一探究竟。
7: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8: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7: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8: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7: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8: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61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7: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8: 侍女身侧的蜡烛，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7: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8: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7: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6: 这幅画看似描绘了极尽奢华的夜宴，实则是一位末代老臣用表演交出的沉重答卷。他不愿在无力回天时出任宰相，又不便直拒君命，只能以纵情声色婉转表达退避与绝望。
5: 画中琵琶声、击鼓声、欢笑喧哗仿佛还在耳边，但画外那个时代的挽歌已然奏响。韩熙载的苦闷与挣扎最终和南唐命运一起淹没于历史长河。这幅画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艺术技巧，更在于记录了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复杂心绪。
6: 其实历史上留名的宴会不少，鸿门宴、杀鸡四伏、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我们继续探寻那些被写进历史、画进名画、刻进诗句里的宴席。
5: 诗经中就有不少宴饮诗篇，其中小雅鹿鸣写周王宴请群臣，宾主尽欢。小雅宾之出言则写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跟着知名知识类博主米志恒一起走进宾之出言，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了什么。
9: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侣。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是专门用来放腌菜呀、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功，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卓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最至，威仪反反，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最至，威仪反反，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最至，宰豪宰孬，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齐齐，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祭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 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角。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

0: 越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从《诗经》里的宴饮诗篇，到后世一场场真实发生过的盛大宴席，古人似乎总喜欢把人情、礼乐、权力乃至整个时代的兴衰都摆到一张饭桌上。
2: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紫禁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
1: 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跟随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3: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
4: 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
3: 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叟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叟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叟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叟宴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叟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

0: 病的老人至少提前三四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叟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韩熙载夜宴图让我们看到五代夜宴上的觥筹交错，一首冰之出言让我们听到2000多年前宴席上的喧哗与警醒，一场千叟宴又让我们感受到康乾盛世背后的排场与隐忧。
2: 从画到诗，从诗到史，宴会从来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它承载着人情冷暖，映照着礼乐秩序，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首先我们一起去滇西南的景迈山看看那里的变化。
5: 今天节目呢，我们还要邀您一起走进云南会泽。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来自台湾新北的95后袁晴阳近日在评弹接受采访时表示，家是心能留住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5: 拥有参旅管理与景观设计双本科学历的袁晴阳，曾经在上海的景观设计公司实习，也在台湾当过老师。他呢，于2024年年初跨海来到大陆，选择定居在有山有海的平潭，投身大陆乡建乡创和社区相关工作。
4: 扎根乡村工作后，袁晴阳发现村里有不少留守儿童，便于2024年7月发起蓝台公益学堂，周末为孩子们开设艺术文化课堂，从竖琴启蒙课讲起，逐步拓展到绘画、街舞、乡村美学、中华传统文化等多元课程。
5: 袁晴阳梳理村内民宿、餐饮等这些文旅资源，尝试带动本地特色渔货销售，激活乡村产业。在他看来，平潭的村落藏着鱼排风光，百年古村落都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外界呢却知之甚少。他说希望呢将这里推荐给更多人。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三年前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5: 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经完成了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

0: 转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诗怡发自景迈山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3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3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2: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寨子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94栋传统民居，一栋新式水泥房都没有，全部都是文物保护建筑。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
3: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像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说人少一点点，但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的茶叶。
2: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型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4: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都会讲汉语。
5: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4: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他回来嘛，他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他那里跟他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2: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6: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

0: 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1: 申遗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三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六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一组数字可以给这三年的变化做个注脚。申遗成功前，景迈山涉茶人口人均年收入1.8万元，到2025年涨到了2.4万元。2024年，全山接待游客44.5万人次，比申遗成功前增长了247%。2025年达到了69.43万人次。山上的民宿和酒店已经发展到300多家，2700多间客房。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5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2: 透过一片叶，望见一座山。在普洱的峻岭崇山间，景迈山已静立千年，茶因山而生，山因茶而兴，绿水青山与万亩古茶林交相辉映。
3: 景迈山的云海有何特色呢？布朗族酸茶如何制作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宇走进景迈山。
4: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5: 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
4: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凌强，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征奎。
6: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7: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4: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7: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入分层非常明显啊，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啊，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4: 熊登奎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 就是

0: 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1: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中间。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原汁原味的。
2: 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区着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所有奔赴云南的人都带着一颗想慢下来的心，云南众多宝藏小城与烟火乡村不仅是国内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也正成为海外游客的向往之地。
6: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中国古钱币当中的巨无霸是什么样的？一门手艺又如何传承13代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邀您一起走进云南会泽。
7: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 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8: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9: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7: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10: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11: 你们特色的是啥？
10: 特色的是稀豆粉。
11: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7: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12: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13: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12: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7: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2: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7: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12: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7: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 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14: 哎，你好，
15: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14: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7: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14: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这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7: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山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8: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16: 急山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7: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 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驻前局的州府。
16: 作为清代的驻地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7: 在东川府驻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14: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7: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14: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全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全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全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7: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1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8: 从一而终啊！
1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20: 我要你活下去。
21: 你死了，我怎么活？
1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2: 还好嘛，
2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5: 丢了什么？
17: 用声音描摹影像，
19: 生动越剧场。
2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7: 第140集，亮瞎众人眼。史莱克学院对战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比赛竟在电光火石间结束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被虐得体无完肤。这场比赛抢眼的不只是唐三和戴沐白，小五和精灵也不错。比赛过程中，精灵的目标就是那个瘦小的控制系魂师。虽然精灵的速度没有朱竹清那么快，但作为敏攻系魂师也已经相当惊人。他的身体在前行过程中迎风暴涨，全身都幻化成粗大的骨架，看上去异常恐怖。两只大手更是变成了两把骨刀， 他来到那名控制系魂师面前，直接开启了自己的第三魂。

0: 狂战。
1: 他的攻击速度与攻击力同时增幅50%。当蓝烟囚笼消失时，两把古刀带起一片旋风，直奔对手的身体斩去。那名瘦小男子的武魂本是一对圆环，属于气武魂，他的控制力主要就体现在这对圆环之上，但使用高级魂技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有强攻系魂师替他抵挡住敌人的攻势，那点时间自然不算什么。可是当他自身被蓝烟囚笼限制住时，心已经乱了，此时哪儿还来得及催动魂技？无奈之下，他只能发动自己的第一、第二两个魂技，增强圆环的属性去硬挡。百年魂技对千年魂技，结局已毫无悬念。
2: 小五与唐三的配合无疑是最默契的。在小五距离那名女性辅助系魂师只有5米的时候，唐三收回了蓝银囚笼，甚至没有利用蓝银草去缠绕对手。毕竟那只是一名辅助系魂师而已。瞬移、柔技、妖功，小五的动作宛如行云流水一般。因为痛恨之前对方的谩骂和侮辱，他这一记妖功可是毫不留情。他那修长的双腿直接盘绕在对方的脖子上，瞬间发动一记仰空倒摔。大片惨叫声在擂台上响起，那名辅助系女魂师在小五一记优美的后空翻妖功之下，只叫出来一半就已经昏厥过去。至于她身上的骨头断了几根，只有动手的小五才知道。骷髅魂师精灵平时就是阴森森的，动起手来更是狠毒。有唐三的配合，敏攻系魂师的攻击力被他完全爆发出来，对手的圆环根本跟不上他攻击的速度。一会儿的功夫，那名瘦小男子身上已经血花四溅，惨叫着倒地。要不是比赛规定不得杀人，精灵的攻击还会更加猛烈一些。至于那5名强攻系魂师，身体无疑要强悍得多，可他们面对的是更加强悍的3个人。戴沐白包办了3个对手，当他那白虎流星雨落在对手身上的时候，胜负就已经毫无悬念。更何况那5个人身上还有唐三的蓝银草。急这个字很简单，却是史莱克队员的暗号，其含义就是爆发攻击，毫无保留的爆发。唐三凭借精准的控制，虽然他本人没有参与到攻击当中，但成功地履行了一名控制系魂师应有的责任，控制战场和对手，令己方队员的实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本来双方的实力虽然有差距，但只是差在唐三和戴沐白2名魂宗身上，并不是那么明显。如果硬桥硬马的对战，史莱克学院一方虽然会获胜，但战斗要持续一段时间。可唐三一上来就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让己方所有人都开启了最强魂技发动攻击，瞬间产生的爆发力令对手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所淹没了。
1: 天斗皇家学院2队的带队老师眼看情形不妙，赶忙抛出了白毛巾，
3: 住手，我们认输了，
1: 并且飞快地跑上台阻止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再打下去。裁判早在白虎流星雨那绚丽的金光弥漫全场的时候就已经惊呆了，别说是学院之间的比赛，就算是大斗魂场的团战斗魂也很少有这么惨烈的情景出现。这真的是一群学员吗？此时整个大斗魂场中鸦雀无声，之前史莱克学院的队服是观众们取笑的对象，可此时此刻那绿色的队服看上去竟是那样的耀眼。毫无悬念，这确实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可被灭的对象不是他们以为的史莱克，而是被寄予厚望代表着天斗帝国皇室的天斗皇家学院2队呀。唐三冷冷地扫向观众席，似乎在用眼神告诉观众们谁才是强者。史莱克学院的7个人用强横的实力证明了他们自己，让所有轻视他们的人毕

0: 上了罪。观众们轻蔑不屑等神情早已消失，现在只有震惊和难以置信。
1: 裁判，我要投诉，他们根本不是在比赛，而是在杀人啊，他们违反了比赛规则，我要求判他们负。
0: 眼看着己方队员一个个身受重伤，天斗皇家学院的带队老师愤怒地向裁判怒吼。裁判此时已经清醒过来了，顿时严厉地看向史莱克学院众人。唐三见状淡然一笑，尊敬的裁判，我只问您一个问题，他们有谁死了吗？
2: 啊？
0: 裁判愣了一下，扭头看向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七个倒地的。确实，这七个人虽然伤得都挺重，但都没死啊。唐三指指身后的绛珠，我们这位辅助系魂师的能力是治疗，他一开始就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治疗的能力，这治疗能力足以覆盖比赛台，那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治疗，而是给天斗二队治疗。如果我们真想杀人，会给对手治疗吗？看来他们是不需要我们的治疗了。绛珠学姐，停下吧。
3: 唐三的声音很大，他刻意通过魂力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场，让每个人都能听得到。己方的魂师从一开始就替对手治疗，这是何等的蔑视对方啊！但史莱克学院确实展现出了足以蔑视对手的实力。裁判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决定。这时候又跑上来两名裁判，三人低头商量片刻之后，之前台上的裁判大声宣布，
1: 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史莱克学院获胜。
3: 这是一场一分钟的完胜。观众席上瞬间爆发出了巨大的议论声，一时之间质疑声、赞叹声随之而来，但更多的是惊骇之声。堂堂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竟然被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魂师队伍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完胜，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雪夜大帝脸色铁青地站起身，目光落在失魂落魄的血腥亲王身上，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宁风致面带微笑地跟在雪夜大帝背后走出了贵宾席，而那位白金主教萨拉斯则坐在原位，似乎在思考什么。专门提供给参赛学院的观战台上，弗兰德满面笑容站起身，向大师和柳二龙说，
4: 我先走一步啊。
3: 柳二龙疑惑地问，弗老大，你要干什么呀？
4: 小怪物们表现这么出色，我们的服装广告有着落了，我想只要稍微有点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强大，这广告费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开个高价给学院赚点外快。这一次咱们学院的名声响不响亮恐怕都不可能了。
3: 弗兰德拽拽自己的衣服，刻意让史莱克学院的标志更加明显一些。他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了，当初天斗皇家学院带给他的屈辱他从未忘记，而这一刻一直压抑在心头的阴霾已经一扫而空。他心里很清楚，唐三、戴沐白带领着学员们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击败对手，唐三甚至不惜使用自己的第四魂技来追求完胜，并不是被对方激怒，而是为了他这个院长，为了给史莱克学院出一口恶气。
0: 血腥亲王，你不是驱赶我们吗？好，预选赛你都别想进。
3: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七名队员几乎每一个身上都多处骨折，那绝对不是几天之内就能治好的伤。少了这七名主力，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还能从预选赛中脱颖而出吗？弗兰德已经好久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了。此时此刻，一向爱财的他甚至在思考是不是把所有广告费都送给那些可爱的小怪物们。
5: 三哥，哎呀，你们太棒了，
0: 马红俊迎上来就给了唐三一个

0: 雄豹，看得天斗皇家学院还敢不敢小看我们？唐三微微一笑，但我们也暴露了实力，后面那些战队一定会制定针对我们的战术。奥斯卡笑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好的战术也未必有用，实在不行我们史莱克七怪就全部登场，索性让他们看个清楚好了。说着奥斯卡还特意拽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哎呀，史绿色又怎么样，只要能胜利什么颜色都不是问题。戴沐白招呼大家，好了走吧，先回学院再说，我可不想待会儿一出门又被人围观。然后他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快速走入参赛者通道，悄然离开了比赛场地。为了不再成为焦点，回到休息室之后，众人毫不犹豫地换下了那身史绿色的战斗服，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才走出大斗魂场。因为他们离开的速度很快，当他们走出天斗大斗魂场的时候，观众们刚刚开始散场。今天毕竟只是个开端，明天将真正拉开这场预选赛的序幕，届时循环赛将全面展开，会持续整整一个月。到了现在，史莱克七怪已经越来越明白大师对他们进行的那些特训的好处了。有了以前在索托大斗魂场持续一个月的斗魂经验，即将到来的比赛显得有些太轻松了。蓉蓉，史莱克一行人刚刚走出大斗魂场，准备直接返回学院，一个熟悉的声音却让他们停了下来。已经换成普通装束的宁风致就站在距离入口不远的角落中，朝史莱克七怪众人挥手。
1: 爸爸！
0: 宁荣荣兴奋地跑了过去，投入父亲的怀抱之中。见到这位七宝琉璃宗宗主，奥斯卡不禁显得有些不自然。宁风致拉着宁荣荣的手走了过来。你们好，史莱克学院的小朋友们。虽然之前距离很远，但史莱克七怪和四名替补队员都认出了这位宗主，赶忙上前行礼。宁风致微笑道，哈哈，不必客气，现在我只是你们的同学蓉蓉的父亲，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宗主，就把我当做一个长辈吧。
2: 宁风致的平易近人无疑令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心生好感。宁风致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微微一笑，
0: 恭喜你小三，没想到你竟然已经拥有了万年魂环。宁叔叔过奖了，蓉蓉也已经获得第四魂环，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今天才没上场。
2: 宁风致微笑着颔首，
0: 我很看好你们，或许只有在总决赛中你们才会遇到真正的对手，不过虽然你们有实力，但还需要戒骄戒躁。我明白你们今天打伤对手的原因，但以后这种情况还是尽量少出现为妙。毕竟史莱克学院是高级魂师学院之一，树敌太多不好。天斗皇家学院那边你们倒不用担心，我已经和陛下打过招呼了，陛下对于当初血腥亲王的做法也极为不满，如果不是报名后无法更改信息，陛下还有心让你们重回天斗皇家学院呢。
3: 我们在史莱克学院很好，谢谢您宁叔叔。
0: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小三，你的暗器质量都很好，以后如果有什么新的研究一定要先来找叔叔，条件任你提。
2: 说着宁风致松开女儿的手，摸摸她的头，
0: 好了，和伙伴们回学院吧，你是史莱克学院的一份子，爸爸是大赛组委会成员，可不能和你多待，不然会有人说我徇私的。
2: 宁荣荣不满地撅起小嘴儿，
1: 让他们说好了，我们可是凭实力说话的。
0: 十四岁算是大姑娘了，以后可不要那么顽皮了。对了，走之前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吗？
2: 看着宁风致脸上露出希冀的神色，除了史莱克七怪之外，四名替补队员里只有泰隆能泰然处之，另外

0: 珠赶忙向宁风致鞠躬行礼。在宁宗主面前，晚辈不敢妄称辅主席气魂师。宁风致微微一笑，他虽然已经年过五旬，但看上去只有30多岁，那成熟男人的魅力令绛珠低头不敢看他。
1: 绛珠姑娘武魂十分奇特，只要专注于治疗系，前途定当不错。
0: 多谢宁宗主指点。听了宁风致的话，绛珠的俏脸上带了几分绯红。宁荣荣继续介绍，这位是黄远学长，武魂是独狼，35级强攻系战魂尊。精灵学长，武魂骷髅，敏攻系战魂师。泰隆大哥，您之前见过的，是力之一族的嫡传弟子，38级纯力量型战魂师。随着宁荣荣的介绍，宁风致向几个人一一颔首并鼓励几句。宁荣荣此时才介绍到史莱克七怪，他首先指着戴沐白说，
2: 戴老大，我们史莱克七怪的大哥也是战队的队长，绰号邪毛白虎。
3: 见过宁宗主。
2: 戴老大虽然今年才17岁，可是已经是44级的战魂宗了，在强攻系中他的实力是最强的。
0: 戴沐白并没有因为宁风致的身份在情绪上出现什么变化，一双邪眸直视这位宗主。
1: 最强可不敢当，单挑的话我可打不过小三。17岁，44级，果然是个小怪物。
0: 宁风致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欣赏之意。
1: 刚才你们的战斗我全都看到了，小伙子，你的武魂和魂技都相当出色，17岁就已经有如此成绩，实在令我惊叹。你有没有兴趣在这次大赛结束之后到我们七宝琉璃宗来坐坐？
0: 听到宁风致向戴沐白抛出橄榄枝，黄远、精灵和绛珠都不禁露出了几分羡慕之色。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戴沐白脸色平静，摇了摇头。
1: 宁叔叔的好意晚辈心领，将来有机会定到七宝琉璃宗拜访。
0: 他虽然没有拒绝前往七宝琉璃宗，但第一句话无疑是回绝了宁风致的招揽。宁风致看着戴沐白的双眼，似乎想到什么，若有所思地说，
1: 邪眸白虎，原来如此。
0: 戴沐白明白宁风致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出身，幸好宁风致很会察言观色，并没有将他的出身说出来，只是有些神秘地笑了 笑。
1: 你们都是蓉蓉的伙伴，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着七宝琉璃宗的事，尽管来宗门找我。
0: 宁荣荣第二个指向了奥斯卡，
2: 他叫奥斯卡。
3: 宁宗主，
2: 是我们史莱克七怪的老二，41级食物系气魂宗，武魂是香肠。
0: 不知道为什么，宁荣荣在介绍奥斯卡的时候，声音总显着有些软弱无力，目光闪烁着，不敢和奥斯卡对视，心跳更是不断加速。宁风致看向奥斯卡，心中暗赞，
1: 好一个英俊的少年，
0: 不禁问道，
1: 食物系魂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奥斯卡勉强抑制住忐忑的心情，恭敬地回答，
3: 我今年16岁，比我们戴老大小1岁。
0: 宁风致大吃一惊，甚至比得知戴沐白44级时还要吃惊。作为辅助系的宗师级人物，食物系魂师修炼的艰难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如果说一名优秀的控制系魂师可以充分发挥出一个团队的力量，那么一名优秀的食物系魂师足以令一支军队的持续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16岁的41级食物系魂师，别说是见，就算听他都没有听说过。看着宁风致吃惊的表情，奥斯卡心中有些满足，多少安定了几分。没等宁风致再开口，他已经抢先说，
3: 宁宗主，我一直很仰慕您，我也是辅助系魂师，不知道将来毕业之后有没有加入七宝琉璃宗的荣幸。
4: 旁边的马红俊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心中暗想，你到底是仰慕人家宁宗主，还是倾慕人家女儿啊？

0: 宁风致听罢心中大喜，他看出了戴沐白的身份，自然明白他肯定不会加入自己的宗门。而从女儿的介绍来看，这史莱克七怪无一不是精彩绝艳之辈，能收其中几人当然最好，何况眼前这个还是一位出色的食物系魂师。在这种时候，他可不会去端什么上三宗的架子，赶忙点头道：求之不得，本宗最需要的就是像小兄弟这样的人才，我七宝琉璃宗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青笼漫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餐。

装成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这样的歌词温柔又有力量，诠释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写故事的人，过往的圆满与遗憾，相遇与别离，都是专属人生的珍贵篇章。开场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心事交给温柔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首《失忆》。

0: 萧敬腾和黄丽玲，一个嗓音有爆发力，一个唱腔够细腻，搭在一起唱那种明知道不该爱却还是爱了的拉扯感，明明彼此靠近却未必能够真正的走在一起。这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将成年人感情那种进退两难唱的是如此戳心。继续听到的这样一首温柔情歌，来自陈奕迅，《无条件》。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眠中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在漫长的生活中，总会有不平凡的时刻降临在我们身上，使平凡的生活也闪耀着光芒。歌曲《繁星》描摹的正是这样的一群青年，只在用旋律歌颂一种平凡而不平常的人生，致敬每一位努力向上的青年人。毛不易的这首《繁星》之后，继续送出来自尤长靖演唱的《人间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黄霄云演唱的《留不住的夏天》是一首抒情 R&B 歌曲，夏意将近，那些在夏天的情绪好像在这样一首歌里留得更久了一点。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把心事交给温柔歌声，继续来听到裘德的这首《浓缩蓝鲸》。

有人说周兴哲的情歌是成年人的情绪收容所，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用温柔又沙哑的声线把爱情里的遗憾、不甘、执着与释怀层层铺展开来。周兴哲如果雨之后继续送出来自陈粒演唱的《虚拟》。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周深的《忆欧春》这首歌以空灵清澈的独特唱腔，唱尽中式古典意境与人间悲欢宿命，歌声婉转悠长，层次细腻，借春日为引，铺陈岁岁年年的人间聚散，月圆月缺。继续送出的歌曲，我们来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秋酿》。

棱镜乐队《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这首歌很简单，歌词简单，旋律简单，编曲也简单，但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组成的歌却浪漫至极。那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歌曲呢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首来自阿肆元气满满的 Get Up， 像是清晨的一道阳光，给人无限的活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这些气血满满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王以太和艾热演唱的别怕变老。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来自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激情，这首激情呢不是外放的激情，而是那种贴着情绪走的感觉，声音低低的，你不会被一下子抓住，但是会慢慢的在这样的情绪当中陷落进去。继续来听气血满满的歌，我们送出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人生只有一次，你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首美美的《不怕不怕》，相信也曾经给很多人带去过青春的欢乐记忆。真正的不害怕，不是从不胆怯，而是在经过风霜之后，依然愿意鼓起勇气往前走。继续送出来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爆了》。

充满着满满生命力的一首《野子》，来自苏运莹的演唱，蓬勃向阳而生。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这些气血满满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火箭少女101带来的《卡路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漠强大，每一道裂缝里都洒落着阳光，一次撕裂就是一次重生。听到的是杨坤和陈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泥巴。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充满着少年心气，来自李宇春创作并演唱的《年轻气盛》。

态度十足的一首《要你管》，少年们不可估量的勇气，让他们带着一腔孤勇不断向前。那继续送出的这首歌呢，表面是情歌，但实际上升华了一种更宏大的人生姿态，一种独立、坚韧、默默绽放、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生命力量。他唱出了平凡人的倔强与骄傲。一起来听到田震演唱的《野花》。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胆，传递出勇敢追爱的态度。这样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这些气血满满的歌。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呢？
4: 走进博物馆，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
5: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谭文学姐高高带你开启大理人民路的舌尖之旅。
4: 走读中华，一起感受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月下独酌。
5: 准备好了吗？开启今天的声音旅程吧。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8: 著名的秦始皇陵。
9: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10: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1: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2: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3: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3: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3: 爱上博物馆。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陆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5: 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
4: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5: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南海西北陆坡12号明代沉船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辛馆长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14: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15: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13: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这里水深超1000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陆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1000米深海。
14: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15: 拉动它的两，
14: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15: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非常清楚，
14: 对，也能看到。
13: 500多年前的明代， 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14: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15: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14: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15: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14: 对，是的，是的。
15: 哎，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14: 对，是的。
13: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

0: 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岩处理，此后再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1: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0: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1: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5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莲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3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4层，第5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2: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1: 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0: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2: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1: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2: 最特别的，
1: 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2: 对。
1: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2: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的。
1: 东南亚国家呢，当明代的时候是使用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2: 附属的藩邦嘛，
1: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2: 对，你给我5分，给你10分，这种感觉。
1: 对，
3: 一件件历经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
4: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的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拨开了历史迷雾。
0: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2: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把儿，
1: 对。
2: 再一个，这个虎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1: 对 对,
2: 对吧？又对称又细，
1: 对。
2: 这么这个长得这么轻快是吧？这个，
1: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讲究对称的。
2: 咱们对称
1: 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就叫钧瓷。
2: 哦。
1: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2: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1: 对，
2: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1: 对，
2: 在宋元
1: 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2: 原来是进口的，
1: 对，
2: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1: 啊，对对，
2: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1: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
2: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2: 嗯、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嗯，对吧？
1: 哎、啊，对对，
2: 哎、嗯，也就是那样的。
1: 是的，
2: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人传承
1: 的
2: 了。
1: 是的，
3: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1: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成什么的吗？
2: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1: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
2: 嗯。
1: 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2: 是水银。
1: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嗯，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也是比较微观的。
3: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5: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回听以上内容。

0: 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大理古城，一座静卧在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它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山川的灵秀赋予了它独特的韵味。在这里，南诏国的历史余韵悠悠飘荡，白族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
4: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们对他充

0: 充满了向往。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跟着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大理。今天要去人民路上逛吃逛吃。
1: 今天的焦点是人民路。人民路是大理古城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充满了创意与活力。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人民路的美食哦。我在大理住了3天，每天呢、都去逛人民路。人民路上的特色美食啊，那是一天一个样，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哦。首先为你推荐的是桃红小馆，特色大理菜。还没有走进店里呀、那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将我带入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旧时光。木质门窗雕刻出精美的花纹，每一处细节啊，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赶快留下这美好的瞬间。上桌后，一道道特色菜品陆续端上来了。大理饵块辣子鸡，它被放在一个琵琶造型的盘子里，好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哦。饵块被炸得金黄酥脆，咬上它一口啊，咔哧一声，那酥脆的口感瞬间在口中散开。辣子鸡则焦香入味，鸡肉鲜嫩多汁，跟饵块的搭配堪称一绝呀、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哦。秘制瓦片炭烤肉也别有一番风味哦。猪里鸡肉经过精心腌制，再配上炸得酥脆的薄荷叶，清香解腻。薄荷叶的清凉啊，与猪肉的口感相互交融。我轻轻夹起一块放入口中，闭上眼睛品味着这独特的口感，好像置身在一片清新的薄荷园中。绣球包浆豆腐煲更是让我惊艳，豆腐软嫩的像云朵一样哦，轻轻一咬，浆汁就在口中爆开了，浓浓的豆香瞬间蔓延开来，豆腐吸收了汤汁的鲜味啊，口感非常的丰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搭配上香喷喷的米饭，简直是一道下饭神器啊。还有那清新爽口薄荷牛肉，牛肉鲜嫩多汁，薄荷的清香啊，为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味哦，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而大理青梅饮则像一股清泉，酸甜清爽，喝上一口，好像所有的疲惫和燥热都一扫而空，解腻又解渴哦。还要特别推荐的是野果酸汤牛肉云南火锅，这是一家网红餐厅，环境优美哦，服务也非常的热情。一进门啊，就闻到浓郁的火锅香气，让人口水直流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空气里飘着一股酸香味。招待的大姐用云南的口音介绍，这个酸汤啊，是我们阿嬷用素番茄跟木姜子熬的哦，在外面可吃不到这个味道哦。这时候服务员端来6个小陶罐，打开盖子的瞬间，先是木姜子带着松针的气息，接着是素番茄发酵后的酸香，最后是野山椒的辣味哦。这哪是火锅料底呀、分明是云南山野的美食交响曲呀、这个酸汤有分白酸红酸，梳着麻花辫的小妹 边倒汤边解说，白酸是用糯米发酵的哦，红酸则是加了素番茄。话说着说着，火锅里已经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了。蒜菜端上来，现切的黄牛肉还带着血色呢。野生菇拼盘里，牛肝菌裹着琥珀色的菌衣，别急着下菜哈，要先喝汤。第一口酸汤下肚，出场的酸味像野山楂的果肉哦，木姜子的清凉很快地爬上了舌根，仿佛搅碎了雨林，最后泛起了回甘，让人想起了苍山中清凉的泉水。小妹继续介绍，阿嬷熬汤啊，要选立秋后的素番茄哦，这个时候的果汁酸度最刚好，木姜子要趁清晨还带着露珠采摘哦，香气才够清透。就连熬汤的陶罐啊，都要用见水紫陶才能锁住食材的本味哦。各种蘑菇通通下锅，一下子锅里就变成了琥珀色，一定要包着山胡椒和腐乳一起吃哦，新香鲜甜在嘴里炸开，牛肉涮到酸汤里很快卷成像玫瑰花，肉质紧实却不柴，脂肪的部分啊入口即化，酸汤的酸香啊全部渗到牛肉里了，咬着咬着还能尝出青草香呢。这个怎么是个火锅呢？明明是把云南的山珍海味都吃进了肚子里啦。还要推荐一家私人厨房，老大理菜。这家野生菌火锅呀，性价比高，汤头非常的鲜美。另外推荐的是永平黄焖鸡跟弥渡卷蹄。永平黄焖鸡呀，汤汁浓郁，那独特的味道一直留在口中哦。弥渡卷蹄则口感更是特别，紧实的肉质还带一丝丝的香料味，让人品尝了传统大理菜的独特魅力哦。想品尝的游客啊，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咯。竹笋包浆豆腐煲，豆腐软嫩，竹笋脆滑，汤汁啊清淡甘甜哦，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一同品尝。茉莉洱海虾油炸虾米搭配茉莉花呀，口感酥脆，花香与海鲜味交织。以上是我这次的美好行程。
2: 刚才播出的是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理人民路的舌尖之旅，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6: 是的，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
5: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7: 北宋熙宁9年8月15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地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地买来了10鲜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主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10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 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碑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7年12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2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一场超然台的中秋夜宴，一轮皎洁明月，一阙千古词章，让苏轼的思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世人皆叹水调歌头的豁达浪漫，却很少知晓这份望月怀远的牵挂，藏着长达六年的离别煎熬与无尽惦念。
2: 看似是近在咫尺的两地相望，实则是身不由己的仕途羁绊。苏轼一心奔赴密州，只为离弟弟更近一步，盼一朝团圆相聚。可天灾频发，政务缠身，让兄弟二人的重逢一次次落空。这份遗憾与牵挂早已深埋在兄弟二人多年的情谊之中。
1: 追溯过往，从故土寒窗到京城苦读，从并肩追梦到仕途别离，兄弟二人三度离别，岁岁牵挂。当年怀远驿中风雨对床的温情约定，更是贯穿了他们跌宕一生的精神底色。
2: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继续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3: 那时光一晃已经是熙宁九年的中秋节，和弟弟苏辙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六年前，也就是熙宁四年的七月，苏轼从京城赴杭州镇的途中专程经过了陈州。当时呢，苏辙是在陈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担任陈州教授。那么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其乐融融的七十多天，也度过了一个月圆人圆的中秋节。然后呢，兄弟在颍州挥手告别。当时已经是深秋的季节，寒风瑟瑟，当船帆高高升起的时候，苏轼也经不住离情依依。这已经是他们兄弟俩的一生当中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了。苏轼在诗当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生三度别，此别犹酸冷。那三次离别，为什么苏轼觉得这一次的离别，也就是第三次离别，尤其让他们感到心酸凄冷呢？所以啊，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此前他们三次离别的原因。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儿读书，一块儿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8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二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3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俩又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

0: 嘉佑4年的10月，扶桑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2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怀远驿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那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雨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的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啊，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雨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而对床夜雨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月下独酌》，回听以上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郑博。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6: 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进行中，提供岗位超1200万个。
5: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揭开面纱，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悉数亮相。
6: 今年中秋节假期，出入境客流再迎高峰。
5: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播出半生等待半生归，跨越海峡的团圆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7: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8: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9: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8: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0: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8: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 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8: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8: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8: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

0: 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将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请听报道。
2: 近日，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在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万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北京交通大学2027届硕士毕业生李婷介绍，
3: 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2: 与此同时，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2: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把服务送到求职一线。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2: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7: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对市民亮相。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与此同时，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花一景之间藏着哪些创意巧思？请听报道。
8: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8: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9: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但与时俱进嘛。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亿双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体现，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削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8: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11: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放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8: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10: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中医养生，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购物成为海外社交热词。如何让外国游客的中国游体验感拉满？入境游又有哪些新趋势？ 请您报道。
2: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内地居民周女士选择跟家人去澳门过中秋。
12: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中秋节的话呢，我们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2: 中秋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英介绍，
13: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1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1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1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0: 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请听报道。
1: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四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2: 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高义大队民警云海山，
3: 大流量期间，我们开通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为行车道，应急车道相对行车道较窄，尤其是临近青银互通的时候车流交织，请各位司乘朋友注意谨慎慢行，防止刮擦事故。
4: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洛阳车站洛阳龙门站副站长刘鑫，
5: 车站依托管内人数监测预警功能，实时盯控客流数据，动态调整进站通道，高峰时段安排专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进站候车。
6: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安徽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6: 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中国铁路上海局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
8: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针对返程旅客多样化需求，江西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在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为搭乘早班和凌晨航班的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全新选择，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9: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请听报道。
1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11: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2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10: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12: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10: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13: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10: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9: 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今天在湖北当阳启幕，当阳关灵庙会暨海峡两岸湖北礼拜关公仪式同步举行，海内外关庙代表、两岸同胞齐聚关灵，共叙同胞血脉情谊。当天，礼拜关公仪式循古礼规制，依次完成献花、献舞、献供、攻读祝文等仪程。台湾中华航运交流协会新南区主任陈文仁率团首次参加礼拜关公仪式。他表示，此行带领台湾青年参访，意在增进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认知，推动两岸交流。台湾关公文化两岸交流促进会创会长黄莹如表示，当阳的创新举措让关公文化更具时代感与传播力，也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进同胞情感连结，拓展了新路径、新平台。
1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1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

0: 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2: Mention ping pong diplomacy.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能否落地？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来听报道。
6: 今年7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与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达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7: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6: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7: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6: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中称，守护欧盟外部边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8: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2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5%。仅今年1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1/3。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6: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指出，欧盟近十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

0: 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1: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啊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啊，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0: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17国代表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6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各方正在探索持续强化和完善移民管控的途径。崔鸿渐认为，欧盟想要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1: 首先呢，需要解决现在在处理非法移民或者难民问题上，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近日，台湾联合报公布了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不满意度超过50%，台独被多数受访民众列为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最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民进党当局持续抹黑、打压、阻挠之下，受访民众支持两岸交流合作的比例依然超过60%。节目一开始的文章选粹栏目为您选播中国台湾网的评论文章，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看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民众不愿见到两岸关系走入死胡同。
5: 博采岛内外报章精华，荟萃台海最新论述，文章选粹。
4: 文章说，抗中保台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票房毒药，这是这份调查显示出的最强烈信号。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岛内受访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凸显民进党的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对此，国民党籍人士喊话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多数民意，负责任的两岸政策绝不是把台湾推向危险边缘，而是降低冲突，恢复对话，为台海创造和平。民众党籍人士则表示，此份民调清楚反映出台湾民众感受到两岸关系的紧张，期待通过交流改善关系，民进党当局有责任降低两岸冲突风险。文章指出，对于两岸交流，调查结果呈现一边倒的支持趋势。调查显示，67%的岛内民众支持推动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63%的人支持两岸交流平台继续举办，62%的人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占比均超过60%。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解读，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文章表示，当海峡这边两岸同胞共度中秋，同赏花灯，畅叙乡情之时，在海峡另一边，民进党当局却仍在不遗余力阻挠两岸交流，又是抹黑大陆台商权益保障，又是借所谓大陆威胁鼓噪军费膨胀，甚至把儿童未来馆当作战时指挥所，两相对照，反差强烈。民进党当局种种倒行逆施，背离民心，毫无人性，注定无法得逞。文章最后强调，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交流合作的不合理限制。大陆方面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未来必将有更多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2: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4: 接下来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友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斌。
6: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7: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6: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克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7: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6: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7: 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1%，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7: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 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

0: 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韩国最近推出的4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半生等待半生归，跨越海峡的团圆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3: 大家好，我是孝瑞。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仓皇败退至台湾，两岸陷入长期对峙隔绝状态。此后数十年，两岸同胞隔海相望，音讯难通。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台湾地区形势的变化，两岸隔绝坚冰开始消融。1987年，一群台湾老兵穿着写有想家二字的衬衫，走上台北街头，发出了返乡探亲的声声呐喊。从那时起，回家的路终于不再只是梦里的方向。
4: 两岸长期隔绝的状态下，老兵们的思乡之情日益浓烈。1987年3月28号，老兵何文德在台北庆安集会上呐喊着：我何文德，湖北省房县人，今生今世不能见着父母，死也要回大陆，不达目的死不甘休，你要抓要杀要活埋，听清楚，动手吧。这番话振聋发聩，也道出了许多老兵的心声。何文德是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发起人，他们组织老兵们走上台北街头，身穿着想家两个大字的上衣，举着标语来请愿，散发着传单。老兵们递上公开信，上面写着：生让我们回去奉一杯茶，死让我们回去献一炷香。在台北街头，老兵们高唱母亲你在何方，唱到母亲，台上的老兵纷纷泣不成声，台下的观众也哭成一片。
3: 在台湾社会各界，尤其是台湾老兵的强烈呼吁下，1987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终于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并于次日公布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由此，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坚冰被打破。
4: 消息发布之后，全台湾将近40万老家在大陆的老兵们心中无不欢欣鼓舞，千盼万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家了。10月17号当天，3000多人涌向了在台湾的红十字会办理登记，把原本冷清的红十字会挤得水泄不通。11月2号，正式受理申请的第一天，台北红十字会和高雄办事处人满为患，第一天办妥登记手续的人多达1334人。这种探亲热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心所向。
3: 在这些急于回家的老兵中，第一个

0: 还有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再看故乡一眼。
1: 和熊光远一样，越来越多的老兵踏上了归途。1988年1月，何文德等25个人组成了台湾老兵返乡探亲团，经过香港辗转抵达大陆。他们手持探亲团的旗帜，身穿特制的套服，胸前印着想家两个大字，后背依据各自不同的经历印着希望相关何处是梦里家园路迢迢这样的一个诗句。这批人是最早公开组团返乡的老兵，他们的归来在大陆引起了巨大反响。高秉涵，他是山东菏泽人，1948年的时候他才13岁，跟随着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后来成为了一名律师。1991年，56岁的高秉涵第一次回到山东故乡来探亲，但等待着他的却是母亲的孤坟。他说，有许许多多的老兵连母亲的最后一面其实都没见到，人就没了。
0: 有路走的时候，先让别人走一步；有钱财分的时候，多分一点给别人。这是高秉涵的家训，也是他一生秉持的做人准则。在台湾的几十年间，高秉涵始终心怀慈善，不仅积极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还多次组织两岸交流活动，帮助老兵完成遗愿，将他们的骨灰送回大陆。截至2022年，高秉涵已先后帮助200多位老兵魂归故里，最远的一直送到新疆。2012年，他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写道：“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
1: 高秉涵说过一句话：“我抱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而是满满的乡愁。”这句话相当沉重，也相当真实。对于那些赴台的老兵来说，回家是刻在骨血里的执念，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去，死了也要魂归故里。高秉涵的行为不仅是在帮老兵们完成遗愿，更是在替一个时代补上迟到的团圆。在高秉涵送出的骨灰坛中，有一位是台湾老兵的老母亲亲自接收的，这位老兵叫做吴全文。高秉涵在台湾办完了他的后事，抱上余温仍在的骨灰坛飞往了广州，又转机到了兰州。那一天正好是中秋节，他要替吴全文赴一场迟到的母子会。中秋节本来就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可是这位老母亲她等来的不是那位朝思暮想的儿子，而是一坛冰冷的骨灰。这样的故事听来令人心碎，但它真实发生在那一段历史之中。
0: 从1987年开放探亲至今，近40年过去了。当年那些英姿勃发的青年军人，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用一生的等待和呐喊撞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
1: 从1987年第一批老兵经过香港辗转返乡，到今天两岸直航、小三通的全面恢复，台湾同胞来到大陆越来越便捷。2025年下半年，台湾的手来族申请办理台胞证的人次同比上升 57.2%，而这些手来族入境大陆人次同比也上升了 40.9%。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踏上了大陆的土地，这就是传承。老兵们没能走完的回家路，后辈们正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下去。
0: 海峡可以阻隔山海路途，却割不断血脉同源的文化根脉。时至今日，尽管岛内台独势力依旧在两岸交流上层层设限，限制陆客

0: 来台，限缩两岸交流，妄图用政治高墙隔绝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但民心所向，大事难挡，人为设置的障碍终究拦不住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相知往来的朴素愿望。
1: 民进党当局当前的种种阻挠，根本挡不住台湾同胞想要走近的脚步。从过去只能站在眷村门口遥望大陆，到今天能够实实地地的走一走、看一看大陆的山川风物和发展机遇，对于台湾同胞的吸引力从未稍减。这并不是哪一股政治力能够阻挡的，这就是民族血脉里的文化认同，也是近40年交流的大潮所冲抓出来的历史必然。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遇见博物馆，从敦煌悬泉志到河北鸡鸣驿，看古代驿站如何撑起古代帝国游艺网络，又如何成为今天的游艺活化石。
3: 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走进重庆大足石刻与守护者郭湘颖，听一段从守菩萨到推动申遗的根脉守护往事。
1: 文化公开课，我们将从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说起，看古人如何把人情、礼乐与时代兴衰摆到一张饭桌上。
3: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声音旅程。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您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高铁、没有快递公司的古代，朝廷的紧急公文是怎么一天跑几百里的呢？出差的官员到了荒郊野岭，

0: 又去哪儿吃口热饭换匹快马呢？
1: 答案就在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词里，驿站。说它是古代的快递网点吧，它还管吃管住；说它是招待所吧，它又负责转运军需物资；说它是服务区吧，它还不对外营业，主要服务官府和军队。
0: 几千年前这东西就有了，周朝叫游船，秦汉叫驿志，到了唐代，全国驿站星罗棋布，像一张大网铺在帝国版图上。
1: 近年来，敦煌悬泉志遗址博物馆和悬泉志游艺文化体验馆相继揭牌亮相，悬泉志景区在文化传承保护、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文旅成果转化升级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所谓悬泉志，其实呢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交界处，曾见证过丝路使者持命走驿不绝于十月的盛况。
1: 那么这座古老驿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与帛书中又会怎样记录当时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1987年盛夏，敦煌三危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来自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有了重大发现。一枚完整的汉代游风简《悬泉志已亭行》，六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十分醒目。这里正是史料记载的汉代重要驿站悬泉志所在地。张骞凿空西域，汉朝西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从根本上改观了中原王朝的国防形势，赋予那个时代人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力。从葱岭到祁连山一线，多条丝路古道在凉州敦煌交汇，作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交流的通道，敦煌悬泉志位置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进出汉王朝的重要落脚点。
3: 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
4: 外域人认识中原人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中原人认识西北方向的外国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东方这个统一的强国，和西方的一些文明文化联系就通过这条通道。
2: 考古表明，悬泉志隶属于孝古县，是丝绸之路上敦煌郡地界的一个游艺机构，设主官色夫，下设旧厨传社等机构。汉王朝的游艺被视为国之血脉，志不仅是传送公文政令的驿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公务人员接待站。
3: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何双全：
5: 打通河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长城，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公路。所以说的公路就是交通驿站嘛，交通驿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丝绸之路嘛。国家的发达，这个政权的稳固，财力资源都是非常强大，确实很强。不强大，这个丝绸之路通不了的。
2: 悬泉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上有天然的泉水从悬崖涌出，茫茫戈壁，水是生命之源，清泉流淌的悬泉志是丝绸之路的生命驿站。考古人员发现，悬泉志遗址选定在山前扇形高台上，避免了山洪袭击，驿站坐西向东，减缓了西北寒流的入侵。物保院落的墙体用土砖平铺错缝砌筑，四角有角楼，现存东北和西南两角楼基础，夯土台基明显高出地面。
3: 敦煌市悬泉志遗址保护所前所长武静文：
6: 当时就是起这个瞭望观察的一个作用，咱们的东壁角度现在还能依稀看到那个土皮和芦苇。
2: 院内依四周雾墙筑有房子，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7间房屋。雾院中央为开阔的空地，应为公共活动区，大门开在东边。 考古人员在悬泉置西墙外的生活垃圾掩埋区发现许多废弃的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悬泉置的日常用度、人员接待以及物资调用。根据出土文物，考古人员推测北墙两排房子为办公区和公务人员用房，中间有过道，一间较大的房屋墙壁还保留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生态保护条例四十月令，主要是禁伐树木、禁止捕鱼和猎杀小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间房屋就是悬泉置色夫的办公场所。1990年，考古人员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一幅帛书，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今天读来依然趣味盎然。写信人员托请子方购买质量上乘的鞋和好的毛笔，用来看望朋友，最后是帮郭营卫买响鞭。书信也许未能寄达，但2000多年前的温情留存下来。
0: 此外，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保存着一段非常感人的古史往事。这个故事的跨度有50多年。
1: 公元前101年，公主刘解忧奉命前往乌孙和亲，悬泉置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公主西行的身影。50年后，当这位完成使命的公主获准归汉时，悬泉置在此迎接了她的归来。
0: 这些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简牍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为我们完整记录了一位汉家公主在西域古道上的往返历程，让今人得以窥见那段曾经的历史往事。
1: 从悬泉置的汉简墨迹里回过神来，我们仿佛还能听见2000年前丝路上的驼铃和马嘶。不过，驿站的故事远不止汉唐，接下来这座驿站是实实在在能走进去、摸得着的。
0: 它在河北，背靠一座名山，当年是京师通往西北的咽喉。它不只是一座置，而是一座驿城，有城墙，有庙宇，有戏楼，还有至今仍住在里面的村民。它就是鸡鸣驿。
1: 这座驿站从成吉思汗西征时便已开辟驿路，它的使用贯穿了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弃。它从驿站变成了村落，又从村落成为今天能亲眼看见的游艺活化石。
0: 它到底长什么样？城里还留着什么？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了解一下。
7: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3: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8: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式、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和 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7: 2009年，司礼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鸡鸣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财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1: 从寻泉志的汉简墨迹到鸡鸣驿的城墙街巷，古代驿站串起的不仅是公文与军情的传递，更是国家疆域的血脉与丝路往来的足音。它们曾是维系辽阔疆域的国之血脉，也是中外文明交流往来的重要节点。
0: 如今悬泉志以遗址博物馆重现丝路记忆，鸡鸣驿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驿城之一，仍有村民生活其中。驿站虽已卸下旧日职能，却以文化遗产的姿态成为城市文化中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根脉印记。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巴渝群山的深处，大族石刻静立于时光之中，凿刻着中华文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根脉。它不仅是我国石窟寺中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更是一部镌刻在崖壁上的非遗史诗。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140多处摩崖造像。
6: 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听一段关于根脉守护与文明传续的往事。
7: 我说的，我的辈子总结前头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8: 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9: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7: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操行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9: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7: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9: 从教娃娃

0: 要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引调令上的五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跟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0: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做饭，后来打了三四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0: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引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两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0: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引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引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他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0: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引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引却犯了难。
1: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0: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引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1: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1: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0: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引20多米的画卷上。
3: 一幅长卷丈量的是崖壁上的千年光阴，也刻下了一个人最安静的坚守。但郭湘引与大足石刻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北山的油灯与画笔之下。
4: 时代的潮水涌向这片群山，就在他驻守北山多年之后，人生的轨迹出现了新的转折。从守护一座山到要为整个大足石刻谋划未来，他放下了手中的画笔，走上了另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3: 这条路通向一个当时几乎无人敢想的目标，而正是这个目标让大足石刻最终从巴渝深山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
0: 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引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引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 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2: 傻是吗？
1: 傻，我们四川土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0: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两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1: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0: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是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1: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0: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0: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0: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1: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闹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0: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5: 郭湘颖用一辈子守护大足石刻，守护的不只是一崖一窟的造像，更是中华文明在巴渝群山中凿刻下的精神根脉。大足石刻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气象，见证着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和合共生的胸襟，而他以一生坚守接续这条根脉，让崖壁上的文明从历史走进人心。
3: 根脉不绝，文明长新。大足石刻静立于群山深处，而像郭湘颖这样的守护者，正是让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得以传续，走向未来的星火。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前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排着长队，有人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一幅画把一场夜宴定格了千年，也让后人隔着展柜玻璃对古人的饭局生出无限好奇。
6: 没错，这幅画的主人公韩熙载是南唐的三朝老臣，他才学渊博，精通文学、音律和书画，当时的人甚至称他为神仙中人。但他的性格孤高傲岸，不善逢迎，甚至有些狂傲不羁。
5: 不过后来南唐后主李煜即位，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任命他为中书侍郎，甚至有意再提拔他。
6: 但同时，李煜对这位年纪渐长却越发显得放浪形骸的老臣也心存疑虑，于是派出了宫廷画院的画家潜入韩府的夜宴，进行了一场秘密的观察记录。这幅《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其实和这次重要的任职考察有关。
5: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卷《韩熙载夜宴图》，跟着开麦说话的画家顾鸿忠细细品味，一探究竟。
7: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鸿忠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8: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7: 顾鸿忠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8: 所有男嘉宾都是易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7: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8: 61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61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7: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8: 侍女身侧的蜡烛，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7: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8: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7: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正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

0: 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九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1: 这幅画看似描绘了极尽奢华的夜宴，实则是一位末代老臣用表演交出的沉重答卷。他不愿在无力回天时出任宰相，又不便直拒君命，只能以纵情声色婉转表达退避与绝望。
2: 画中琵琶声、击鼓声、欢笑喧哗仿佛还在耳边，但画外那个时代的挽歌已然奏响。韩熙载的苦闷与挣扎最终和南唐命运一起淹没于历史长河。这幅画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艺术技巧，更在于记录了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复杂心绪。
1: 其实历史上留名的宴会不少，鸿门宴、杀鸡四伏、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我们继续探寻那些被写进历史、画进名画、刻进诗句里的宴席。
2: 《诗经》中就有不少宴饮诗篇，其中《小雅·鹿鸣》写周王宴请群臣，宾主尽欢；《小雅·宾之出言》则写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跟着知名知识类博主米志恒一起走进《宾之出言》，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了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侣。”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是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卓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罪至，威仪反反，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罪至，威仪反反，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罪至，宰豪宰孬，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齐齐，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祭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发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正，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 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有有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的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游厨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从诗经里的宴饮诗篇到后世一场场真实发生过的盛大宴席，古人似乎总喜欢把人情、礼乐、权力乃至整个时代的兴衰都摆到一张饭桌上。
2: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紫禁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
1: 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跟随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4: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
5: 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
4: 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 花了小100万两白银。

0: 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力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叟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韩熙载夜宴图让我们看到五代夜宴上的觥筹交错，一首《冰之初言》让我们听到2000多年前宴席上的喧哗与警醒，一场千叟宴又让我们感受到康乾盛世背后的排场与隐忧。
2: 从画到诗，从诗到史，宴会从来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它承载着人情冷暖，映照着礼乐秩序，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首先我们一起去滇西南的景迈山看看那里的变化。
5: 今天节目呢，我们还要邀您一起走进云南会泽。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来自台湾新北的95后袁晴阳近日在评弹接受采访时表示，家是心能留住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5: 拥有参旅管理与景观设计双本科学历的袁晴阳，曾经在上海的景观设计公司实习，也在台湾当过老师。他呢，于2024年年初跨海来到大陆，选择定居在有山有海的平潭，投身大陆乡建乡创和社区相关工作。
4: 扎根乡村工作后，袁晴阳发现村里有不少留守儿童，便于2024年7月发起蓝台公益学堂，周末为孩子们开设艺术文化课堂，从竖琴启蒙课讲起，逐步拓展到绘画、街舞、乡村美学、中华传统文化等多元课程。
5: 袁晴阳梳理村内民宿、餐饮等这些文旅资源，尝试带动本地特色渔货销售，激活乡村产业。在他看来，平潭的村落藏着鱼排风光，百年古村落都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外界呢却知之甚少。他说希望呢将这里推荐给更多人。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艺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3年前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5: 3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经完成了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诗怡发自景迈山的报道。
7: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3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3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8: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寨子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94栋传统民居，一栋新式水泥房都没有， 全部都是文物保护建筑。在这座古寨里，零零后茶农仙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
9: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是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像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说，人少一点点，但是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七八千块钱的茶叶。
8: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型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四五十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10: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都会讲汉语。
11: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10: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他回来嘛，他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他那里跟他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8: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12: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

0: 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1: 申遗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三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六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一组数字可以给这三年的变化做个注脚。申遗成功前，景迈山涉茶人口人均年收入1.8万元，到2025年涨到了2.4万元。2024年，全山接待游客44.5万人次，比申遗成功前增长了247%。2025年达到了69.43万人次。山上的民宿和酒店已经发展到300多家，2700多间客房。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五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2: 透过一片叶，望见一座山。在普洱的峻岭崇山间，景迈山已静立千年，茶因山而生，山因茶而兴，绿水青山与万亩古茶林交相辉映。
3: 景迈山的云海有何特色呢？布朗族酸茶如何制作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宇走进景迈山。
4: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5: 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
4: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的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6: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7: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4: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域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7: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入分层非常明显啊，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4: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0: 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1: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傍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着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秦麦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沿线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南老师，我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得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原汁原味的。
2: 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世居着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形象。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所有奔赴云南的人都带着一颗想慢下来的心，云南众多宝藏小城与烟火乡村不仅是国内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也正成为海外游客的向往之地。
6: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中国古钱币当中的巨无霸是什么样的？一门手艺又如何传承13代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邀您一起走进云南会泽。
7: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 惠泽

0: 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1: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2: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3: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4: 你们特色的是啥？
3: 特色的是稀豆粉。
4: 稀豆粉啊，那给我来一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5: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6: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5: 这是惠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5: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5: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前韦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再次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7: 你好，
8: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7: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3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7: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9: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2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 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惠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惠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9: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7: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7: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1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1: 统一而终啊！
1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3: 我要你活下去。
14: 你死了，我怎么活？
1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5: 还好嘛，
16: 发呆是忘了尝了。
1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8: 丢了什么？
10: 用声音描摹影像，
12: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0: 第140集，亮瞎众人眼。史莱克学院对战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比赛竟在电光火石间结束了。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被虐得体无完肤，这场比赛抢眼的不只是唐三和戴沐白，小五和精灵也不错。比赛过程中，精灵的目标就是那个瘦小的控制系魂师。虽然精灵的速度没有朱竹清那么快，但作为敏攻系魂师也已经相当惊人。 他的身体在前行过程中迎风暴涨，全身都幻化成粗大的骨架，看上去异常恐怖。两只大手更是变成了两把骨刀。他来到那名控制系魂师面前，直接开启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狂战。他的攻击速度与攻击力同时增幅50%。当蓝烟囚笼消失时，两把骨刀带起一片旋风，直奔对手的身体斩去。那名瘦小男子的武魂本是一对圆环，属于气武魂，他的控制力主要就体现在这对圆环之上，但使用高级魂技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有强攻系魂师替他抵挡住敌人的攻势，那点时间自然不算什么。可是当他自身被蓝烟囚笼限制住时，心已经乱了，此时哪儿还来得及催动魂技？无奈之下，他只能发动自己的第一、第二两个魂技，增强圆环的属性去硬挡。百年魂技对千年魂技，结局已毫无悬念。
12: 小五与唐三的配合无疑是最默契的。在小五距离那名女性辅助系魂师只有5米的时候，唐三收回了蓝银囚笼，甚至没有利用蓝银草去缠绕对手。毕竟那只是一名辅助系魂师而已。瞬移、柔技、妖功，小五的动作宛如行云流水一般。因为痛恨之前对方的谩骂和侮辱，他这一记妖功可是毫不留情。他那修长的双腿直接盘绕在对方的脖子上，瞬间发动一记仰空倒摔。大片惨叫声在擂台上响起，那名辅助系女魂师在小五一记优美的后空翻妖功之下，只叫出来一半就已经昏厥过去。至于她身上的骨头断了几根，只有动手的小五才知道。骷髅魂师精灵平时就是阴森森的，动起手来更是狠毒。有唐三的配合，敏攻系魂师的攻击力被他完全爆发出来。对手的圆环根本跟不上他攻击的速度，一会儿的功夫，那名瘦小男子身上已经血花四溅，惨叫着倒地。要不是比赛规定不得杀人，精灵的攻击还会更加猛烈一些。至于那5名强攻系魂师，身体无疑要强悍得多，可他们面对的是更加强悍的3个人。戴沐白包办了3个对手，当他那白虎流星雨落在对手身上的时候，胜负就已经毫无悬念。更何况那5个人身上还有唐三的蓝银草。吉这个字很简单，却是史莱克队员的暗号，其含义就是爆发攻击，毫无保留的爆发。唐三凭借精准的控制，虽然他本人没有参与到攻击当中，但成功地履行了一名控制系魂师应有的责任，控制战场和对手，令己方队员的实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本来双方的实力虽然有差距，但只是差在唐三和戴沐白2名魂宗身上，并不是那么明显。如果硬桥硬马的对战，史莱克学院一方虽然会获胜，但战斗要持续一段时间。可唐三一上来就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让己方所有人都开启了最强魂技发动攻击，瞬间产生的爆发力令对手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所淹没了。
10: 天斗皇家学院2队的带队老师眼看情形不妙，赶忙抛出了白毛巾，
17: 住手，我们认输了，
10: 并且飞快地跑上台，阻止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再打下去。裁判早在白虎流星雨那绚丽的金光弥漫全场的时候就已经惊呆了，别说是学院之间的比赛，就算是大斗魂场的团战斗魂，也很少有这么惨烈的情景出现。这真的是一群学员吗？此时整个大斗魂场中鸦雀无声，之前史莱克学院的队服是观众们取笑的对象，可此时此刻那绿色的队服看上去竟是那样的耀眼。毫无悬念，这确实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可被灭的对象不是他们以为的史莱克，而是被寄予厚望代表着天斗帝国皇室的天斗皇家学院2队啊。 唐三冷冷地扫向观众席，似乎在用眼神告诉观众们谁才是强者。史莱克学院的七个人用强横的实力证明了他们自己，让所有轻视他们的人闭上了嘴。观众们轻蔑、不屑等神情早已消失，现在只有震惊和难以置信。
17: 裁判，我要投诉，他们根本不是在比赛，而是在杀人啊！他们违反了比赛规则，我要求判他们负。
10: 眼看着己方队员一个个身受重伤，天斗皇家学院的带队老师愤怒地向裁判怒吼。裁判此时已经清醒过来了，顿时严厉地看向史莱克学院众人。唐三见状淡然一笑，尊敬的裁判，我只问您一个问题，他们有谁死了吗？
15: 啊？
10: 裁判愣了一下，扭头看向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七个倒地的。确实，这七个人虽然伤得都挺重，但都没死啊。唐三指指身后的绛珠，我们这位辅助系魂师的能力是治疗，他一开始就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治疗的能力，这治疗能力足以覆盖比赛台，那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治疗，而是给天斗二队治疗。如果我们真想杀人，会给对手治疗吗？看来他们是不需要我们的治疗了。绛珠学姐，停下吧。
12: 唐三的声音很大，他刻意通过魂力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场，让每个人都能听得到。己方的魂师从一开始就替对手治疗，这是何等的蔑视对方啊！但史莱克学院确实展现出了足以蔑视对手的实力。裁判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决定。这时候又跑上来两名裁判，三人低头商量片刻之后，之前台上的裁判大声宣布，
17: 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史莱克学院获胜。
12: 这是一场一分钟的完胜，观众席上瞬间爆发出了巨大的议论声，一时之间质疑声、赞叹声随之而来，但更多的是惊骇之声。堂堂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竟然被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魂师队伍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完胜，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雪夜大帝脸色铁青地站起身，目光落在失魂落魄的血腥亲王身上，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宁风致面带微笑地跟在雪夜大帝背后走出了贵宾席，而那位白金主教萨拉斯则坐在原位，似乎在思考什么。专门提供给参赛学院的观战台上，弗兰德满面笑容站起身，向大师和柳二龙说，
18: 我先走一步啊。
12: 柳二龙疑惑地问，弗老大，你要干什么呀？
18: 小怪物们表现这么出色，我们的服装广告有着落了，我想只要稍微有点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强大，这广告费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开个高价给学院赚点外快。这一次咱们学院的名声响不响亮恐怕都不可能了。
12: 弗兰德拽拽自己的衣服，刻意让史莱克学院的标志更加明显一些。他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了，当初天斗皇家学院带给他的屈辱他从未忘记，而这一刻一直压抑在心头的阴霾已经一扫而空。他心里很清楚，唐三、戴沐白带领着学员们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击败对手，唐三甚至不惜使用自己的第四魂技来追求完胜，并不是被对方激怒，而是为了他这个院长，为了给史莱克学院出一口恶气。
18: 血腥亲王，你不是驱赶我们吗？好，预选赛你都别想进。
12: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七名队员几乎每一个身上都多处骨折，那绝对不是几天之内就能治好的伤。少了这七名主力，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还能从预选赛中脱颖而出吗？弗兰德已经好久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了。
15: 此时此刻，一向爱财的他甚至在思考是不是把所有广告费都送给那些可爱的小怪物们。
17: 三哥，哎呀，你们太棒了。
18: 马红俊迎上来就给了唐三一个熊抱，
17: 看得天斗皇家学院还敢不敢小看我们。
18: 唐三微微一笑，但我们也暴露了实力，后面那些战队一定会制定针对我们的战术。奥斯卡笑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好的战术也未必有用，实在不行我们史莱克七怪就全部登场，索性让他们看个清楚好了。说着奥斯卡还特意拽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17: 哎呀，史绿色又怎么样，只要能胜利什么颜色都不是问题。
18: 戴沐白招呼大家，
20: 好了，走吧，先回学院再说，我可不想待会儿一出门又被人围观。
18: 然后他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快速走入参赛者通道，悄然离开了比赛场地。为了不再成为焦点，回到休息室之后，众人毫不犹豫地换下了那身史绿色的战斗服，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才走出大斗魂场。因为他们离开的速度很快，当他们走出天斗大斗魂场的时候，观众们刚刚开始散场。今天毕竟只是个开端，明天将真正拉开这场预选赛的序幕，届时循环赛将全面展开，会持续整整一个月。到了现在，史莱克七怪已经越来越明白大师对他们进行的那些特训的好处了。有了以前在索托大斗魂场持续一个月的斗魂经验，即将到来的比赛显得有些太轻松了。蓉蓉，史莱克一行人刚刚走出大斗魂场，准备直接返回学院，一个熟悉的声音却让他们停了下来。已经换成普通装束的宁风致就站在距离入口不远的角落中，朝史莱克七怪众人挥手。
8: 爸爸！
18: 宁蓉蓉兴奋地跑了过去，投入父亲的怀抱之中。见到这位七宝琉璃宗宗主，奥斯卡不禁显得有些不自然。宁风致拉着宁蓉蓉的手走了过来。
20: 你们好，史莱克学院的小朋友们。
18: 虽然之前距离很远，但史莱克七怪和四名替补队员都认出了这位宗主，赶忙上前行礼。宁风致微笑道，
20: 不必客气，现在我只是你们的同学蓉蓉的父亲，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宗主，就把我当做一个长辈吧。
15: 宁风致的平易近人无疑令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心生好感。宁风致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微微一笑，
20: 恭喜你小三，没想到你竟然已经拥有了万年魂环。
14: 宁叔叔过奖了，蓉蓉也已经获得第四魂环，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今天才没上场。
15: 宁风致微笑着颔首，
20: 我很看好你们，或许只有在总决赛中你们才会遇到真正的对手，不过虽然你们有实力，但还需要戒骄戒躁。我明白你们今天打伤对手的原因，但以后这种情况还是尽量少出现为妙，毕竟史莱克学院是高级魂师学院之一，树敌太多不好。天斗皇家学院那边你们倒不用担心，我已经和陛下打过招呼了，陛下对于当初血腥亲王的做法也极为不满，如果不是报名后无法更改信息，陛下还有心让你们重回天斗皇家学院呢。
14: 我们在史莱克学院很好，谢谢您宁叔叔。
20: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小三，你的暗器质量都很好，以后如果有什么新的研究一定要先来找叔叔，条件任你提。
15: 说着宁风致松开女儿的手，摸摸她的头，
20: 好了，和伙伴们回学院吧，你是史莱克学院的一份子，爸爸是大赛组委会成员，可不能和你多待，不然会有人说我徇私的。
15: 宁蓉蓉不满地撅起小嘴儿，
8: 让他们说好了，我们可是凭实力说话的。
20: 14岁算是大姑娘了，以后可不要那么顽皮了。 走之前，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吗？
15: 看着宁风致脸上露出希冀的神色，除了史莱克七怪之外，四名替补队员里只有泰隆能泰然处之，另外三个人眼中的光芒都有些火热。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呀？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七宝琉璃宗可以说是无数魂师向往的天堂，不但在魂师界口碑极佳，实力雄厚，而且号称魂师界最富有的宗门。作为一名魂师，如果能够依附于该宗，这一生可就没有什么可愁的了。宁荣荣的目光从伙伴身上扫过，当他的目光和奥斯卡接触时，芳心不禁出现了几分慌乱。
2: 爸爸，这位绛珠姐姐是我们的学姐，35级治疗系气魂尊，刚才她也在场上的。
15: 绛珠赶忙向宁风致鞠躬行礼，在宁宗主面前，晚辈不敢妄称辅助系气魂师。宁风致微微一笑，他虽然已经年过五旬，但看上去只有30多岁，那成熟男人的魅力令绛珠低头不敢看他。
20: 绛珠姑娘武魂十分奇特，只要专注于治疗系，前途定当不错。
2: 多谢宁宗主指点。
15: 听了宁风致的话，绛珠的俏脸上带了几分绯红。宁荣荣继续介绍，
2: 这位是黄远学长，武魂是独狼，35级强攻系战魂尊。精灵学长，武魂骷髅，敏攻系战魂师。泰隆大哥，您之前见过的，是力之一族的嫡传弟子，38级纯力量型战魂师。
15: 随着宁荣荣的介绍，宁风致向几个人一一颔首并鼓励几句。宁荣荣此时才介绍到史莱克七怪，他首先指着戴沐白说，
2: 戴老大，我们史莱克七怪的大哥也是战队的队长，绰号邪毛白虎。
20: 见过宁宗主。
2: 戴老大虽然今年才17岁，可是已经是44级的战魂宗了，在强攻系中他的实力是最强的。
15: 戴沐白并没有因为宁风致的身份在情绪上出现什么变化，一双邪眸直视这位宗主。
20: 最强可不敢当，单挑的话我可打不过小三。17岁，44级，果然是个小怪物。
15: 宁风致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欣赏之意。
20: 刚才你们的战斗我全都看到了，小伙子，你的武魂和魂技都相当出色，17岁就已经有如此成绩，实在令我惊叹。你有没有兴趣在这次大赛结束之后到我们七宝琉璃宗来坐坐？
15: 听到宁风致向戴沐白抛出橄榄枝，黄远、精灵和绛珠都不禁露出了几分羡慕之色。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戴沐白脸色平静，摇了摇头。
20: 宁叔叔的好意晚辈心领，将来有机会定到七宝琉璃宗拜访。
15: 他虽然没有拒绝前往七宝琉璃宗，但第一句话无疑是回绝了宁风致的招揽。宁风致看着戴沐白的双眼，似乎想到什么，若有所思地说，
20: 邪眸白虎，原来如此。
15: 戴沐白明白宁风致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出身，幸好宁风致很会察言观色，并没有将他的出身说出来，只是有些神秘地笑了 笑。
20: 你们都是蓉蓉的伙伴，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着七宝琉璃宗的事，尽管来宗门找我。
15: 宁蓉蓉第二个指向了奥斯卡，
2: 他叫奥斯卡。
14: 宁宗主，
2: 是我们史莱克七怪的老二，41级食物系气魂宗，武魂是香肠。
15: 不知道为什么，宁荣荣在介绍奥斯卡的时候，声音总显着有些软弱无力，目光闪烁着，不敢和奥斯卡对视，心跳更是不断加速。宁风致看向奥斯卡，心中暗赞：
20: 好一个英俊的少年。
15: 不禁问道：
20: 食物系魂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5: 奥斯卡勉强抑制住忐忑的心情，恭敬地回答：
14: 我今年16岁，
18: 比我们戴老大小一岁。

0: 宁宗主，我一直很仰慕您，我也是辅助系魂师，不知道将来毕业之后有没有加入七宝琉璃宗的荣幸。
1: 旁边的马红俊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心中暗想：你到底是仰慕人家宁宗主，还是倾慕人家女儿啊？宁风致听罢，心中大喜，他看出了戴沐白的身份，自然明白他肯定不会加入自己的宗门。而从女儿的介绍来看，这史莱克七怪无一不是精彩绝艳之辈，能收其中几人当然最好，何况眼前这个还是一位出色的食物系魂师，在这种时候，他可不会去端什么上三宗的架子，赶忙点头道：“求之不得，本宗最需要的就是像小兄弟这样的人才。我七宝琉璃宗的大门随时向你敞
2: 开。”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青笼漫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浔阳江头夜，送客凤野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在今天我们周末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哎呀》。这首歌呢，是描绘了情侣之间平淡却深刻的幸福，以吉他为主，搭配上简约的节奏和电子的底音，整首歌曲呢是温暖松弛的。李荣浩少有这种温柔治愈的路线哈，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后劲儿呢非常的足。副歌《哎呀》可以说是简单上口，成为了整首歌的记忆点，唱出了当下对于幸福和满足以及长久陪伴的期许。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位歌手呢是来自吴青峰的一首《一起喔喔》和他的苏打绿组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起喔喔，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主唱吴青峰来创作的，很欢乐的一首歌曲，真的非常适合很多人一起大合唱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苏打绿为了自己1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而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了。苏打绿表示，创作这首主题曲呢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回到内心，回到音乐，找到最真实的快乐。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可以说是在编曲上层次感拉满哈，以合唱来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来碰撞出辽阔的声场，铺展出了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那从开篇的沉静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的转折都是极具张力的。汪苏泷的演唱呢，我们可以听到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他摒弃了以往的舒缓抒情，咬字是坚定有力的，声线沉稳厚重，将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吧，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同进入到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自己的创作和演唱，《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写给自己《晴天》这首歌的一个续篇和解哈，用一场雨天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是舒缓的，钢琴、吉他的这个打底非常的温暖。那周杰伦呢，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哈，不煽情，但是真的很戳心。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演唱《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演唱《鹿》。那戴佩妮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她对未来的音乐之路充满了未知和憧憬。这首歌曲表达了她对于音乐的执着和信念。通过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回顾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点点滴滴，同时呢，也是鼓励每一个想要去追梦的朋友，在逐梦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下去。继续来听歌，来和大家分享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在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演唱《在意》，这是一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搭配上韦礼安温暖细腻的声线，那没有激昂的编曲，内心呢却被这首歌激起了澎湃的情感共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忽略了自己，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爱自己，给自己鼓励，这是我们要学会的本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已读不回九四我哈，就是我这样的一个谐音梗。那从歌曲的名字呢，就能看出这是一首非常个性和很有自我态度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呢，想要传达的就是现代人在工作呀生活之中，时常被外界过多的信息来干扰，他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回最开心的自己，所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演唱和创作，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心的心跳》。这首歌是她自己的创作，很励志的歌词，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呢，用音乐来表达欢乐、魔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真的是可以抚慰人心，也可以催生力量的。愿这样的一首《心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于生命的热爱，来相信未来，期待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蝴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蝴蝶》。这首歌是他早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专辑《黑色柳丁》之中，是一首充满了治愈感的音乐作品哈。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一同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霄云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年少心动雨季》。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告五人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哈，《我天生有梦》版。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云安和犬青的嗓音特质在歌曲之中交织，形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对话，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

0: 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前段时间在江西庐山参加赣台会期间，前台北县长、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谈到台湾青年的未来，语重心长地说，把握大陆发展机遇，与大陆年轻人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两岸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青年同心，未来可期。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份真诚寄语，感受两岸青年携手同行的时代强音。
1: 台青罗定军从小学起就想知道根在哪里，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来大陆求学工作，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完成家族多年的寻根心愿。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走进他的寻根故事，感受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0: 近日，华侨大学教学实验基地在厦门湖里金鹿台科创基地揭牌，30多名台湾学生走进基地，感受为台青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基地联动高校资源，搭建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助力台青来厦追梦。今天的台生朋友圈，让我们和30多位台湾学生一起去看一看这个融合发展的新平台。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记者实地探访，检验检测赋能新赛道，如何托举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活乐分享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1: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当前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领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这一进程向何处去？大陆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与深厚文化底蕴，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与创业创造的重要舞台。在第20届赣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前台北县长周锡玮谈及台湾青年的未来出路，语重心长。大陆机会广阔，台湾年轻人应跳出岛内竞争的局限，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大陆，看待世界，与大陆青年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
1: 是的，他以江西为例，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陶瓷文化享誉世界，如今这里更成为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的热土。江西山川壮丽，人文荟萃，美食与文化一体交融，从赏美景、品美食到深度体验自然与人文，文旅产业的广阔空间正是两岸深化合作的真实缩影。周锡玮表示，希望推动赣台两地在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领域扩大合作，深耕细作，让交流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周锡玮的分享。
4: 中国大陆这里的机会太多了，全世界 AI 的领导者是谁？可以讲美国，可以讲中国大陆。那全世界的经济发达，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哪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那未来的科技人才培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大陆。未来的市场最大的在哪里？在大陆。未来所有一切的科技文明跟文化发展跟碳中和的发展，所有一切都是在大陆。大陆已经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科技、贸易、制造、生产可以领先全世界，但将来在碳中和、在 AI 的未来的创造力上面，在文化艺术的上面，甚至包括服饰的流行上面，大陆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跟大陆的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合作。这个市场是广大的，这个所有的经济的支撑力是够的，所有的创意，所以我们古人的文化艺术的根基是雄厚的，所以这些良好的基础都结合在一起， 台湾的年轻人应该要把握机会。江西的资源太广泛了，因为我们过去都学历史，从小就知道景德镇是世界的陶瓷的这故乡，那我们也从景德镇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所有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更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到了景德镇，有自己的工作坊，开始做创业。那我将来更希望能够跟台湾许多艺术家一起来景德镇啊，我第二次去景德镇，我更希望在景德镇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玩自己的真性情，自己的真天赋。那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欣赏这个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前辈在这里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江西的山川壮丽跟美丽。尤其文化跟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两面。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江西能够跟许多的文化的这些单位可以去共同去创造文化跟食品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给带来的这个享受。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我觉得还不够，万万很希望跟江西能够好好合作，更希望用这个模式来重新再扎根、生根、再茁壮、再发芽、再开花、再结果。
0: 从产业合作到中华文化，周希伟既谈到台湾青年的未来出路，也谈到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画家。在谈到自己的艺术创作时，他表示，自幼浸润中华文化，诗词歌赋是刻在血液里的根基。行走大陆各地，江西的青山绿水、名山大川更直接浸润了他的画笔。《新富春山居图》寄托两岸情思，青山绿水、桃花舞春风将盎然生机汇入画中，以中国文人的根基融汇西方油画的色彩语言，画出的正是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谱。我们继续来听周希伟的分享。
4: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啊，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主轴。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哎，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他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些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写意的嘛， 抽象就是写意，

0: 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五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五春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成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就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 是的，
0: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大家好，我是刘洋。
4: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鼎军来说，这个问题从小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罗鼎军来到大陆求学工作，也在厦门开启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借助在厦门的工作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小时候就埋下的寻根愿望，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寻根之路补上了最后一环。对于罗鼎军而言，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一场个人的寻根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割舍不断的家族联系和文化根脉。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6: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7: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6: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7: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哎，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有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哎，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6: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7: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8: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7: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 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6: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定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5: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3: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而言，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过程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6: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14: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得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6: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14: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6: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14: 就是 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6: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15: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6: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台生

0: 朋友圈。近日，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厦门市湖里区京露台科创基地举行。30多名华侨大学台湾学生走进基地，近距离感受厦门湖里为台青台胞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京露台科创基地联动高校资源，搭建起正企校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在前沿产业赛道寻找发展机遇。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回的报道。
1: 一直以来，京露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2: 京露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1: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3: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京露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1: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4: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也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1: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就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1: 京露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5: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京露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他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京露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进入生活乐分享，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如同一道无形的安全哨兵，守护着每一个日常瞬间，也为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正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7: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在环境舱里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如何赋能？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发回的报道。
8: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9: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10: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9: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1: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 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9: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9: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9: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

0: 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2: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2: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3: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4: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5: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4: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6: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7: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遥遥故乡》是写给漂泊归人的温情单曲，以炊烟、乡音、旧池塘等烟火意象，描摹游子身在远方，心中始终牵挂故土的心境。故乡默默等候远行的人，无论走得多远，家永远是身后温暖的港湾。王俊凯《遥遥故乡》这样一首歌也开启了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家乡，接下来一起聆听到郁可唯演唱的《下一站家宴》。

听到的这首书写成年人在外闯荡的内心独白，走过无数城市，见过万千风景，心底始终有一处归处。家不只是某片土地，更是记忆、亲人与童年碎片的集合。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克制舒缓的编曲，把异乡人的迷茫与心底的牵挂缓缓诉说。接下来送出周深演唱的《望》。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湘江中路》。湘江中路以长沙湘江边的街巷作为故乡缩影，把少年成长记忆、老街烟火、年少心事写进旋律。远行之后再望故土，旧日风景依旧，只是自己已经奔赴远方。

为剑埋场，老友新婚楼不变家里堂，工作如意否，家人可变样，酒菜桌满香，轻叹说不上。

还乡去是诗意满满的民谣作品，描绘漂泊之后想要重返故土的心愿。看过世间喧嚣，内心渴望回到那片安静故土，卸下满身的疲惫。疏离又柔软的唱腔搭配简约木吉他编曲，如风掠过山野，诉说着对回归简单故土生活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

0: 想回家。
1: 离家的人才会想听的故事，站在离家少年视角，讲述奔赴理想之后，午夜梦回，总会想起老家的点滴。成长总要告别故土，向外闯荡，但那些故乡的故事永远刻在记忆深处。王源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配干净简约的编曲，唱出当代少年离家追梦背后的乡愁

鼓楼这首歌以北京鼓楼为故乡符号，穿梭城市街巷，在晚风与人声喧嚣之中回望城市记忆。身在都市辗转漂泊，鼓楼的钟声始终是心底的锚点，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少年过往。赵雷质朴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民谣编曲，娓娓诉说人与故土之间的羁绊。下一支歌送出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归乡》。

听到的这首《归乡》聚焦在外漂泊的普通人写进归途路上的期盼，无论在外历经多少风雨，故乡永远是可以卸下疲惫的港湾，盼望早日踏上归程，再见故土山河与亲人脸庞。秦昊、张小厚温柔和声，编曲干净舒缓，就像一封写给家乡的朴素家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依晨的一首《你》，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风轻轻吹过，伴随着林依晨温柔的歌声，仿佛能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很容易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描绘的情境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是以晴朗为核心的情感意象，构建出了轻盈律动和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的反差。前奏如初春的微风般的明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和纠缠。一起来欣赏。

0: 听过来自 Aline 的安宁，编曲融合了哨笛、古筝等民族乐器和现代的弦乐，兼顾了古典韵味和当代审美，以家庭温情和岁月流转为核心，用红绳绕屋檐、青丝交换白霜意象，传递了归途和团圆的温暖内核。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刘心玉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的抒情歌，编曲柔和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了生命里出现过的贵人和时光，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遥远的歌，曲风温婉清新，治愈感十足。通过旧旧的琴弦、腼腆的笑容、迎面微风等细腻的意象，串联起了青春里的温暖的回忆。副歌反复吟唱，人生总有些遗憾，那就随它去，以温柔的笔触抚平时光的褶皱，把回不去的青春日子妥帖地珍藏在心底。即将分享的是来自廖亚彤演唱的《把你交还人海》，这首歌曲唱出了别太在意年轻时做的一些选择，我们总得学会接受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好和不好的经历，同时也就慢慢的习惯了生命中所有的不期而遇和不辞而别。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的这首《思念难挨》如晚风清洗，是一首完全不同于龙梅子以往风格的单曲。每一个字句，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少年独有的单纯和清澈，而龙梅子精准的把握，也让歌曲所表达的意境更为凝练和提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一首《我问》，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对生活的不断提问和求解，以及对音乐的持续的探索和热情。

0: 局面。
1: 来自张远的《局面》，这首歌把感情中细碎动人的情感缓缓的铺陈，让人回味悠长，以有点苦有点甜的笔触，用打了结的舌头，上了锁的记忆，这样的隐喻意象，勾勒出了现代人在时间裹挟下的情感梳理和自我和解的双重的挣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用流畅的 R&B 律动包裹着温柔的情感表达，歌词跳出了理性的条框，提出爱是没有回头的路，关于爱的定义模糊的核心观念，传递出又痛又傻也绝不后退的一种投入的态度，落脚在转一个弯才是最真的幸福的浪漫幸福。

听过的是郭顶的《幸福大门》，整首歌以风中奔跑的尘埃为核心的意象，用飞身跳上急速列车，幸福在下一站等我的鲜红场景，传递出了平凡小人物勇敢追爱的信念。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幻听》，真诚质朴的遣词造句，精致纯美的旋律，感性细腻的演绎，给人带来深层情感的共鸣。这首歌的旋律跨度达到22度，主副歌之间超大的音域的切换，将情绪也是层层释放，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子瑜演唱的24，编曲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向内的轻声的一种倾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刘宇演唱的《月相》，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到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了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一百。

0: 音乐是速度，
1: 绿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0: 是角度，
2: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0: 亦是态度，
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样的歌词温柔又有力量，诠释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写故事的人。过往的圆满与遗憾，相遇与别离，都是专属人生的珍贵篇章。开场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

呼噜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心事交给温柔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首《失忆》。

0: 萧敬腾和黄丽玲，一个嗓音有爆发力，一个唱腔够细腻，搭在一起唱那种明知道不该爱却还是爱了的拉扯感，明明彼此靠近却未必能够真正的走在一起。这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将成年人感情那种进退两难唱的是如此戳心。继续听到的这样一首温柔情歌，来自陈奕迅，《无条件》。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在漫长的生活中，总会有不平凡的时刻降临在我们身上，使平凡的生活也闪耀着光芒。歌曲《繁星》描摹的正是这样的一群青年，旨在用旋律歌颂一种平凡而不平常的人生，致敬每一位努力向上的青年人。毛不易的这首《繁星》之后，继续送出来自尤长靖演唱的《人间四》。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黄霄云演唱的《留不住的夏天》是一首抒情 R&B 歌曲，夏意将近，那些在夏天的情绪好像在这样一首歌里留得更久了一点。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把心事交给温柔歌声，继续来听到裘德的这首《浓缩蓝鲸》。

有人说周兴哲的情歌是成年人的情绪收容所，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用温柔又沙哑的声线把爱情里的遗憾、不甘、执着与释怀层层铺展开来。周兴哲如果与之后继续送出来自陈粒演唱的《虚拟》。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周深的《忆欧春》这首歌以空灵清澈的独特唱腔，唱尽中式古典意境与人间悲欢宿命，歌声婉转悠长，层次细腻，借春日为引，铺陈岁岁年年的人间聚散，月圆月缺。继续送出的歌曲，我们来听到房东的猫演唱那首《秋酿》。

棱镜乐队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这首歌很简单，歌词简单，旋律简单，编曲也简单，但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组成的歌却浪漫至极。那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歌曲呢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

0: 首来自阿肆元气满满的 Get Up， 像是清晨的一道阳光，给人无限的活力。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这些气血满满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王以太和艾热演唱的别怕变老。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

来自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激情，这首激情呢不是外放的激情，而是那种贴着情绪走的感觉，声音低低的，你不会被一下子抓住，但是会慢慢的在这样的情绪当中陷落进去。继续来听气血满满的歌，我们送出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人生只有一次，你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首美美的《不盼不盼》，相信也曾经给很多人带去过青春的欢乐记忆。真正的不害怕，不是从不胆怯，而是在经过风霜之后，依然愿意鼓起勇气往前走。继续送出来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爆了》。

充满着满满生命力的一首《野子》，来自苏运莹的演唱，蓬勃向阳而生。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这些气血满满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火箭少女101带来的《卡路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达不到的必将使我强大，每一道裂缝里都洒落着阳光，一次撕裂就是一次重生。听到的是杨坤和陈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泥巴。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充满着少年心气，来自李宇春创作并演唱的《年轻气盛》。

耐度十足的一首《要你管》，少年们不可估量的勇气，让他们带着一腔孤勇不断向前。那继续送出的这首歌呢，表面是情歌，但实际上升华了一种更宏大的人生姿态，一种独立、坚韧、默默绽放、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生命力量。他唱出了平凡人的倔强与骄傲，一起来听到田震演唱的《野花》。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现代摇滚和闽南话情歌的完美结合，来自阿妹张惠妹《好歹你就来》，歌词直白大胆，传递出勇敢追爱的态度。这样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这些气血满满的歌。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3: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闭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
2: 海峡两岸同胞湖北当阳关岭礼拜关公。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请听报道。
4: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